0: 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10: 951信息快报。

0: 好的，北京时间马上要来到8:07了，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0到20度，盖州30到19度，大石桥31到19度，鲅鱼圈30到18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北风5到6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6: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团山国家海洋公园，
1: 我在何家沟滑雪场滑雪呢，
0: 我在西炮台，
2: 我在盘龙山，
3: 我在望儿山，
4: 我在辽河文化产业带玻璃栈道拍照呢，
5: 我在雄越泡温泉，
6: 我刚刚通过辽河特大桥，一路上
7: 我在牛耳广场看夕阳坠海，
8: 我在老街听相声呢。

0: 北京时间早上的8:11，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各位。
0: 欢迎您继续的来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畅通早高峰，我是江东，
1: 我是婷婷，
0: 我们是动听组合，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
0: 这个窗外呢还是有雾啊，但是在我们这个方向看，比方说从我们这个直播间往这个万达这个方向看，好像这个雾呢比刚才要散开一些了，
1: 是的，
0: 阳光出来了啊。
1: 另外呢，在我们直播间能够看到的室内的一些交汇路口上面的这个视频监控画面当中哈，能够关注到，比如说现在渤海大街和学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现在视频画面跟刚才相比真的是清晰了非常非常多。
0: 对，
1: 早间的雾气呢其实还是挺浓的，但是现在阳光升起之后，我们会感觉到这个雾啊正在逐渐的退去，但是呢在一些地方，尤其是在沿海产业基地附近那儿哈，现在的这个雾气的浓度呢依然是要大于我们在市区内的，所以温馨提示大家伙儿，现在呢路面上的情况依然不是非常非常的完美，我们在行进的时候还是要多多的小心。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啊，这是有关于高速公路出行方面的一个消息啊，可能很多朋友比较关注，像这种天气里高速出行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呢？
1: 应该是会的
0: 啊。
1: 目前呢受到这个降雾的影响，在高速的收费站入口的地方呢是有一些这个变化的，比如说咱们营口啊，现在呢入口双向关闭的，有营口北站往营口方向是关闭的，往奈曼方向同样是关闭的，但是出口呢营口方向和奈曼方向都是正常的。另外现在像齐口站往黑水方向和往丹东方向入口封闭，还有盖州站往旅顺方向以及往沈阳方向入口封闭，沙岗子站现在往旅顺方向和往沈阳方向入口同样是封闭的状态。
0: 所以呢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就特别是要经过高速公路的话，要提前的了解一下高速公路的一个通行情况，
1: 没错。
0: 而且呢现在高速公路的相应的管控措施呢它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1: 对
0: 啊，可能现在听到的是这样，等您过一段时间真正要出发了，可能这个相关的措施还会有变化。
1: 是的，大家伙呢如果说哈现在有这个上高速的计划呢，可以在这个辽宁高速通 APP 上了解一下最新最及时的信息。北京时间来到了8:13了，那现在呢我们来为各位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咱们营口市内哈一些主要街路上的通行效率。现在西兴大街和学府路的交汇路口全都有超市附近这块通行效率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另外呢现在金牛山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目前呢市府路上正在平稳有序行进当中，那么金牛山大街呢东西双向哈，西向东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不算很多，但是东向西呢就要稍稍的繁忙一点了，预计通过路口的话呢是需要等待2到3组左右的信号周期。
0: 对，能够看到现在市府路和东海大街的交汇口现在北向南是拥挤缓行，还有这是庄林路和青花大街的交汇口目前北向南啊，这个拥挤的线路是比较长。
1: 另外现在镜湖西路和智泉街以及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路口现在呢通行效率很棒啊，青华路呢现在和渤海大街的交汇

0: 交汇路口通行起来也是没有很大的压力。新华路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路口稍稍的繁忙一点，南向北的方向在福郡首府这块目前车辆有一点点多。那么现在市府路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路口，市府路南向北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开始了逐渐攀升的趋势。在立丰小区这块目前是既有红色拥挤又有黄色缓行。还有就是现在智泉街呢，东向西的方向哈，天宇红福小区门前这块车流量是比较集中的情况。
1: 还有呢，现在建设街通行效率其实是挺好的，现在建设街呢只有在营口市第一中学门前这个地方稍稍的有点车多，然后其他的呢现在整体的是西向东到盼盼路这一带目前都是绿色畅通的。
0: 另外现在聪慧路和青花大街的交汇路口，聪慧路呢南北双向啊通行有一点压力，车辆呢主要是集中在了中天桃花园小区附近还有恒大绿洲三期这块，要往这儿走的朋友咱们需要多一点点耐心。
1: 对，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您多久会换一次发型，什么原因会让你换发型？或者说您现在觉得最满意的一个发型是什么样的啊？今天的互动话题的奖品提供依然是由营口德华冷饮提供的，价值50元的冷饮一份啊！这个营口德华冷饮原汁原味，用好料，老品牌，在营口老百姓喜欢的雪糕。在节目结束的时候呢，我们会随机的抽取5位幸运听众送上今天的奖品。到时候呢，您可以看一下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有一个私信的选项啊，您看那里面有没有收到中奖的回执。
0: 中奖的概率还是很大的啊，因为我们这个有奖互动的环节呢已经持续了整个夏季，好多朋友呢在这个炎热的季节当中都是品尝到了德华带来的这一份清凉的大礼包，甜蜜又清爽的感觉。
1: 对，
0: 虽然呢现在此时此刻哈，这个大家伙会觉得说，哎呦，外头可挺凉爽的，体感挺舒适的，但是呢现在的这个气候的特点就是早晚凉爽，白天依然是比较晒比较热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对，而且爱吃雪糕爱吃冰激凌的朋友啊，其实他有时候都不太受季节的影响，
0: 不分季节，
1: 冬天也照样吃。
0: 是的
1: 啊，外边寒风凛冽，屋里嚼着冰棍啊，这都是很正常的啊。
0: 那证明咱供暖挺好
1: 对。好，看一下，说到发型这个话题，听友零距离说上中学的时候啊，留的是林志颖的发型，
0: 那很帅了、
1: 后来上班变成了寸头，现在呢快50了，这个
0: 现在发型怎么样？
1: 大约再过10年就留成葛优葛大爷的发型了，那也挺帅，其实
0: 有画面感了、
1: 你看葛优葛大爷也是挺有魅力的啊。
0: 对，那葛大爷的发型，你说是不是跟这个孟非的发型，跟徐峥的发型，他们撞型了呀？
1: 对，他们就是几十年不变的一个发型，
0: 简约但不简单。月儿来了，他说太阳升起来了，雾散了。动听组合早上好。
1: 早啊，这真是一个好消息啊。第三悠然的甜筒打卡，他说昨天呢去取了德华的冷饮啊，感觉非常好吃啊，谢谢东叔婷姨，也感谢德华冷饮的赞助。
0: 不客气啊。
1: 双儿说，我大概1年半能换一次发型，因为烫一次头发能维持1年半左右，再重新的烫造型，我觉得还是比较省钱的。
0: 哎，可能好多女生都是这样的一个节奏。
1: 另外，是不是我记得有发型师说过，这个头发也不能总折腾。
0: 对
1: 啊，你频繁的染发或者做造型啊，其实对发质来讲会
0: 受损，
1: 有损伤的啊。
0: 一位听友来留言啊，他说我是准小学生了，今天要去小学报到。
1: 恭喜你啊。
0: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这个新学校哈，是哪所学校呢？咱们再说一下你的名字呀，咱们来认识一下。
1: 然后呢，看看这是听友杨老大啊，他说江东听早上好啊。
0: 早上好。
1: 我家小外孙女今年9月份要上小学了，从原来的长头发换成了现在的短头发。
0: 哎呦，小宝贝儿长头发的长头发的时候我看哈，这个满头的5颜6色的皮套，这发质也挺好的，
1: 对对对，
0: 发量挺多挺厚实啊。
1: 对，有些小朋友的家长啊，就是喜欢就是定期的给孩子剪剪短发，用传统的说法叫做度一度，好像头发剪短一点啊，就是
0: 发质能更结实点。
1: 能结实一点。但我也看到一些科普文章说，这个其实并没有什么科学的依据，
0: 是我们心理上的感觉。
1: 啊、但确实是，有专家讲过，说女孩子如果就是过早的把头发扎得太紧的话，就会容易掉头发。
0: 前面可能会秃一点。
1: 对，所以可以适当的把头发扎得松一点啊，或者适当的剪一剪短发、啊，也挺好啊。
0: 要不然很多哈小女生，哎，早上上学之前扎头发的这个时间可能耽误的就要久一点儿。
1: 对，
0: 早上的时间哈，上学之前的这个时间实在是需要争分夺秒。
1: 嗯，无处不在，看来是经常在云听 APP 上听交通广播。说今天呢、啊，这个云听可能又听不到了。
0: 为啥呢？昨天说的云听听不到，
1: 对，今天
0: 他
1: 是又是听不到。
0: 哎呦，那你关注一下我们云天下 APP 呢？
1: 对。还有在喜马拉雅上也可以听、啊、
0: 对，另外在我们951的官方抖音直播间里也都是能够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
1: 嗯，小晨晨说现在呢在一中市府广场这个地方好像是比较堵。
0: 嗯、
1: 啊、
0: 刚才呢我们在百度地图大数据上也看到了，
1: 就是广场到一中校门那一带啊是车辆是偏多一点。我们在现在再看一看啊，建设街刚才看应该建设街西向东的方向，
0: 对，
1: 是畅通的。
0: 以往哈、啊、建设街呢早上它基本上是在学府路到盼盼路的这一段汇众医院门前那块是比较繁忙的，但是呢今天早间我们能够关注到现在联合广场在一中学校门前那块的确是车辆比较集中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0: 感谢各位哈、啊，在路面上发现了第一时间发现了这个最新的路况信息，能够在平台上想到我们跟我们说一声，我们呢也通过这个电波传递出去，帮助更多在路面上的小伙伴。
1: 然后说到多久换一次发型啊，其实不光咱们普通人经常的喜欢换一换发型，就好多的明星他也会定期的换一下发型，就包括最近就是前一段时间这个世界杯上的一个球星哈兰德，可能大家都知道是吧，
0: 前两天看到了
1: 哈兰德对从长发飘飘剪成了一个非常短的寸头、嗯、
0: 很利落很精神哈，这个帅气的程度哎也拉高了好几格。
1: 哈兰德他以前其实就是挺红的，然后本届世界杯呢圈粉不少，然后呢他剪完这个短寸之后啊，就很多网友在底下留言也是各种调侃吧，就说你看
0: 怎么说
1: 快开学了哈兰德也得剪头啊。以前呢
0: 新学期大家伙都要有个新气象、啊，
1: 以前大家形容哈兰德叫什么金发碧眼大长腿，也确实是这样，你说有一句话说错了
0: 一点毛病没有，
1: 对啊，
0: 嗯
1: 啊，
0: 那现在呢
1: 然后呢他关于他这个剪这个头发，我看底下有网友也是调侃吧，就有另外一种解读，
0: 怎么说，
1: 就是哈兰德的所在球队啊叫英超的曼城俱乐部、
0: 嗯、
1: 他以前的这个教练叫瓜迪奥拉，这瓜迪奥拉呢执教很厉害，但是他是一个秃头光头
0: 啊，
1: 完全没有头发，然后有网友就解读了，因为这个瓜迪奥拉是教练是光头，
0: 所以
1: 呢教练自己没有头发，他在场上就特别喜欢用有头发的球员用头发长头发多的球员教练就喜欢
0: 啊
1: 啊！
0: 那这是球迷朋友的一份解读，
1: 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哈兰德明明可能就是想剪短发，但是因为教练喜欢长发他就不剪，
0: 好，
1: 结果这个赛季呢已经换教练了、
0: 哦、
1: 换教练之后了他就没有这个顾忌了，剪了一个自己想要的发型。
0: 球迷朋友有的时候的一些解读哈、真的是脑洞大开哈，角度也是很新奇的，
1: 对，很有意思。所以说有的时候啊，我特别是看一些网上的娱乐新闻，我就觉得底下的评论呢、啊、比这新闻本身都有意思
0: 啊。对，好多朋友在看视频的时候其实也是愿意来打开弹幕来看的、嗯、打开弹幕的时候觉得不只是自己一个人在那儿看，就周围有很多人好像在共同的就这个视频就这个话题在那儿聊起来了，
1: 而且是特别是要看剧打弹幕的话，明明是可能是一个挺严肃的剧，
0: 嗯，
1: 能让你看出喜剧的效果
0: 对、有点饿了来了、他说自从结完婚之后哈，我就再也不注重外表了，
1: 嗯，
0: 为啥呀，自己在家呢就真是剃光头了，上班收拾起来哈也是真方便，
1: 嗯，
0: 这跟结完婚有啥关系呀、咱啥时候不得注重一下自己的形象吗？
1: 然后呢拒绝说基本上三个星期理一次头发啊，从就是从邋遢换到清爽的造型，最开始觉得掉头发也无所谓啊，后来呢他就觉得有白头发但是掉的都是黑的
0: 啊、那凭啥呀？
1: 现在呢，他希望就是到了这个年纪了，希望白头发也别离开他
0: 啊。能理解你，
1: 就是只要有头发就已经很不错了。
0: 哎，对。那白的最起码我有、我只要是想换颜色的话，我可以给它染成任何颜色。
1: 嗯，
0: 但如果说你说这没有头发，那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呀。
1: 对，只能假发啊、或者植发也很麻烦。
0: 植发太贵了，还是假发吧。
1: 听友

0: 小宝贝儿，他说我就是图省事，自己剃头啊，剃了快20年了。
1: 那你这个技术应该是炉火纯青了。
0: 剃两次，哎，也挺好啊。
1: 嗯。
0: 就是包括刚才大家提到的光头这事儿，其实也分人。就有些人留完光头也是很干净利落的。
1: 对。
0: 啊，你比方说，那这个谁，张卫健，
1: 哦，
0: 是吧？啊，他其实我觉得从发量来讲还不至于到光头那种地步，但是可能人家就是为了追求这个独特的造型，
1: 这个形象。
0: 对对对，
1: 他就是好早好早，他才是以前比如说像那个郭富城的那个发型，
0: 嗯嗯嗯嗯，
1: 后来一直看过他好多呀，什么少年方世玉、机灵小不懂、少年张三丰，就等等，都是这个那个光头的造型，
0: 就特别的干净利落那种感觉，嗯，啊，
1: 整个人的形象哈，啊，也是很深入人心了。
0: 而且你看好多明星他其实对换发型这事儿还是很谨慎的，
1: 那
0: 你包括不管是男明星女明星，你看好多明星一留这个发型啊就是十几年二十几年，
1: 嗯，
0: 你看就是香港的这个四大天王就很少换发型，画发型基本保持一个固定的这样一个样态。
1: 印象中好像
0: 郭富城能变得稍微多一点，
1: 刘德华也变了，啊，但黎明好像变化不大，
0: 然后张学友变化也不大，
1: 哎对，
0: 嗯嗯，包括很多女星，你看特别就是有一些发型就是自己的随身的标签的，像梁咏琪，
1: 嗯，
0: 是吧，
1: 短
0: 发，短
1: 发，还有陈法蓉，嗯，
0: 对对对，包括这个像当年是孙燕姿正当红的时候也是一直是短发，
1: 哎，
0: 但这些年来她有的时候也留长发了，
1: 嗯，
0: 啊。此土说动听组合早上好，
1: 早上好呀，
0: 说起发型啊，那肯定上初中的时候留过郭富城的发型，后来去部队留了板寸，现在年龄大了啊，头发密度也不如以前了，但依然是短发，嗯，啊。
1: 同时给我们送上了一句祝福哈，他说希望呢951能够越来越好，感谢，
0: 感谢啊，感谢大家的支持，嗯，
1: 借您吉言。那是花开来了，
0: 嗯，
1: 他说我呀一般是2年左右换个发型，感觉审美有点疲劳了就想换一换发型，同时呢也是换换心情，换一种感觉，哎，这个身心状态就能轻松一点。
0: 对，就是特别好多女生，比方说我知道有的时候比方说长发女生呢就想着我哪一天我就给她剪短了做一个短发的造型。
1: 你太了解我们了，
0: 啊，然后呢但是短发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又羡慕人家长发飘飘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就想把头留起来，反正也挺好的啊。经常呢，就是像那是花开讲的嘛，换一个发型，换一种心情。啊，
1: 对，
0: 心随你动说，以前呢是长发飘飘，现在是齐肩短发，洗头感觉很方便。嗯，对，很多朋友留短发的一个原因就是它比较好打理。
1: 对，
0: 啊，
1: 而且哈。我记得身边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朋友，他说剪短发上瘾
0: 啊，
1: 嗯，
0: 对，
1: 就是你剪短之后了你要想再给他续长其实不容易，
0: 嗯，眼见为实说换发型呢保证是每年过年之前了，两口子一起去烫个头
1: 哟，
0: 换个新发型，这
1: 两个人共同的一个节奏和一个爱好啊，
0: 就是仪式感嘛，是吧，
1: 嗯，对，北京时间8:28哈，我们继续来为各位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现在呢，金牛山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现在呢，这个路口在金牛山大街，此时呢正是左转行进当中哈。那么在金牛山大街的这个东向西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其实我们在视频画面当中能够看到车辆还是挺多的，
0: 嗯，
1: 所以呢在这个方向排队等候的朋友们，咱们多一点点耐心啊。
0: 另外现在能看到庄林路和清华大街的交汇口北向南啊，现在这是有一点拥挤加缓行啊。市内的其他路线现在看包括建设街，其实从东双桥里到盼盼路这一带呢是绿色畅通的，但就像刚才有朋友讲的，从这个一中门前到花园小区这一带啊，现在西向东是有点拥挤加缓行。
1: 是的。
0: 是什么原因呢？是不太了解啊，
1: 是跟开学之前有关吗？
0: 或者是今天是新生军训吗？还是什么原因？不太了解啊，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发来消息跟我们互动一下啊。
1: 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咱们随时保持互动联络。
0: 嗯。
1: 现在新兴大街整体上来看哈，通行效率都是很不错的，新华路呢也没有明显的堵点，清华路和渤海大街的交汇路口通行效率也很棒，各位不用担心，放心走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4: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4: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7: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1: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2: 燕之屋，
13: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5: 心灵
16: 在路上，就听 FM 95.1
1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18: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9: 9点之前，我们必须拿下它。这座山峰叫什么？
20: 上峰早高峰。
19: 我们的口号是：
20: 神采奕奕，元气满满。
19: 我们的统一动作是：
20: 文明开车，打卡报道。
19: 好，全体都有了，准备登顶，
21: 加油，努

0: 个前奏啊突然变得这么抒情啊，这个因为这个歌曲呢也是要映衬一下我们今天的和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就是您会多久剪一次头发做一个发型啊。
1: 这首呢是梁咏琪的短发，
0: 就特别好多女生给我们留言的时候都说一剪发的时候就想起梁咏琪的这首短发。
1: 对，
0: 一会儿啊听听他这个高潮部分应该还是挺好听的啊。
1: 嗯，北京时间8:38，欢迎各位呢在半点广告过后继续锁定91.1的频率收听畅通早高峰节目。各位早，我是婷婷。
0: 大家早，我是江东。

0: 其实啊，就一个人留什么样的发型啊，还真的就是要根据个人的这个气质来。
1: 对 啊
0: 就是你看，包括梁咏琪，因为她也可以说成名以来基本上就是以短发的形象示人，
1: 是的、
0: 啊、而且呢就是短发留得非常漂亮。有网友呢曾经发过一些她就是刚出道的时候拍的一些影视作品，那个时候也是长头发，
1: 长发飘飘、
0: 虽然五官很好看，但是总感觉那个发型不太适合她啊。剪了短发之后真的就开始大红了。所以说一个人的这个发型啊，包括造型的设计啊，真的是挺重要的。
1: 是的、挺有讲究。北京时间来到8:39了，咱们继续来为各位关注哈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此时呢，渤海大街和学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我们在视频画面当中看到了，现在这个路口是在平稳有序行进当中。另外呢，视频画面也是越发的清晰起来，这就正。

0: 证明现在哈雾气也正在逐渐的退去，
1: 嗯，
0: 我们在路面上开车的时候，相信这个视线哈也会越来越好。
1: 对，现在呢看一下市府路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口，在税务局门前，在这个路口呢是南向北还有东向西两个方向是车多缓行，还有学府路和智泉街交汇口南湖市场门前，目前北向南的方向是拥挤加缓行。
0: 现在视频画面给到的是金牛山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啊，西向东的方向呢，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想要通过的话，大概是需要两组信号灯左右。那么东向西的方向呢，朋友们，咱们就是耐心要多一点点，大概是需要3到4组左右的信号周期。另外现在清华路呢，现在和渤海大街的交汇路口通行的效率还是不错的，但是呢这个路口哈，行人以及驾驶非机动车辆的朋友是比较多的，那咱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哈，减速慢行，多多瞭望。
1: 说到多久换一个发型，其实有些朋友呢是要根据心情来，有些朋友呢也会感到一些，比方说逢年啊过节的时候，哎，
0: 需要有点仪式感的时候，
1: 做一个新的发型，哎，就是觉得挺好的啊。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一条有关于放假的相关的内容。现在呢，最近
0: 今年的这个假期安排啊，挺有意思。离我们最近的假期是什么呢？现在这个暑假完事儿了，
1: 是不是中秋节？
0: 哎，对，
1: 中秋节啊，
0: 9月份马上就要来到9月份了。
1: 然后呢，今年还有个特殊情况，就中秋节这三天假跟国庆长假中间就只隔着3个工作日，
0: 连得非常紧密。
1: 对，所以呢，最近网上啊有一条新闻，就是请三休十三火了啊，超长假期马上要来。啊，就是这是属于一个拼假的方案，
0: 哎，
1: 相当于呢中秋节三天假期过完，然后剩下3个工作日，如果您能够请出假来的话，
0: 嗯，
1: 那就相当于中秋加3天，再加上国庆的7天，那就是13天长假。
0: 是的，九月份的这个中秋的假期哈，是在9月25号到9月27号这3天。那在9月20号的时候呢，是需要串休1天的。9月20号那天是星期日哈，是需要上班的。那么这个呢，9月份的假期3天，如果说呢跟十一的假期一共是有7天嘛，中间如果说大家伙能请下来9月28、9月29还有9月30号这3天假期的话，那这就是连在一起13天的一个超长假期了。假期一长，大家伙的这个安排的行程内容就要丰富很多，选择也更多了。
1: 假期哈，真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0: 什么样的感觉？
1: 这个假期就是别说我们真正的去等来了它，我们就在盼望它的这个过程当中，心情就会觉得很愉悦。
0: 甚至啊，在盼望它的过程，比真正度过它的时候，这个心情更愉悦。
1: 对，你还真的就是这样。你比方说，到了长假的时候，虽然放假的时候感觉是很爽的，
0: 嗯，
1: 但是呢，每过完一天，你会觉得，哎呀，
0: 少一天，
1: 假期少一天了。
0: 对，尤其是假期在这个过半的那个时候，就在过半的那一天，就已经开始感觉到时光飞逝了。
1: 对。叫什么？浑身不自在，手心出汗，哦、那倒不至于啊。
0: 稍微的会有一点焦虑，啊、有一点不舍。北京时间的8:43，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上各位的留言信息哈。幸福一家来了，他说今天哈起得挺早的，发现呢下了一场雨，天气凉爽了很多呀，心情也跟着舒畅了。
1: 嗯。然后珊珊应该是给孩子打卡，说今天小学1年级新生报道，组合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最喜欢的发型就是寸头和两边剃短的锅盖头。现在呢，组合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最喜欢的发型就是寸头和两边剃短的锅盖头。现在呢，发际线也高了，只能规规矩矩的留中等长度的头发了。两边头发白得多，两边也得剃短，哎，感觉还是挺难的。
0: 好在呀，好在呀，就是整体上来看还不错，还可以。
1: 像刚才哪个听友讲的嘛，就是其实人到中年呢，你就别管是头发白还是黑什么发型，
0: 他只要还愿意留在我的头上。
1: 对，特别对于男士来讲，只要有头发那就挺好了。
0: 对，一笑而过来了，他说哈，怀念小的时候啊，大概也就是30年前吧，非主流的发型现在是再也回不去了。
1: 就是
0: 杀马特呀、
1: 啊、
0: 那个小巷。
1: 对啊，像许

0: 松啊，包括周杰伦啊，包括很多歌手那个时候都留的那种杀马特发型。
1: 那个发型想要打理起来的话，是不是稍微的需要用点心，得抓一抓什么的吧？
0: 对，但是也很莫名其妙，那个年代就是会突然间刮起一股杀马特风，也不知道是谁带起来的，是周杰伦吗？
1: 不知道啊。我们的听友盖州六七八来了，他就说了，现在哈蓝旗那块雾还是有点大，即将要往那儿走的朋友们，咱们要多多注意安全。
0: 好的，也感谢大家和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啊。接下来呢，我们来放松一下啊，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是由汪苏泷带来的《红帆》。

0: 天的8:51啊，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动听朋友圈啊。有一类车辆呢在路上行驶，被称为三无车辆。严格来讲，这样的车是不能上路的。
1: 对，
0: 什么叫三无车辆呢？就是无牌、无证、无保险的车辆。
1: 尤其是呢没有哈纳入到国家机动车登记范围的低速的三四轮电动车，俗称哈我们愿意叫它老头乐。
0: 对，
1: 大家伙可能会发现，在路面上有的时候啊，这个老头乐它呢不仅仅是出现在小路上，甚至会出现在主路上，也不仅仅是出现在了非机动车驾驶道上，
0: 一
1: 个机动车驾驶道上，它呢车速又起不来，又没有保险，没有证，没有牌，悠悠的在这个机动车道上开着，很危险，
0: 而且
1: 也很挡害吧。
0: 而且我遇到过一些个别的老头乐的驾驶人啊，就是非机动车呢，但偏要在机动车道上行驶，
1: 对，
0: 就是这样。
1: 其实很危险，这类的车辆呢，它是没有办法登记上牌的，也不能投保交强险。
0: 对，
1: 那不少驾驶人呢，这个年龄也偏大哈，甚至是没有驾驶证的。一旦说发生了事故，这个赔偿也比较难，
0: 对，
1: 追责的这难度哈，可想而知了。另外呢，它伤害也很大。
0: 对，而且一旦在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呢，是要承担责任的。
1: 是的，
0: 比方说在今年的七月啊，贵州某地就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驾驶人卢某明驾驶无号牌的低速电动四轮车，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老头乐啊，车上呢载有4名乘客啊，结果呢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呢，这四人呢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被送往医院。交警认定驾驶人卢某没有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且没有按照操作规范安全文明驾驶，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所以说呢，这个老年代步车呀，也被一些人认为是马路杀手啊，其他司机呢也是避之不及、啊、
1: 说是老年代步车，但是呢我们在路面上会发现哈，现在驾驶老头乐的他不一定是老年人。
0: 对呀、有些人看上去年纪并不大，但是心安理得的开着老头乐啊，其实总结起来呢就是四个字，不够规范。
1: 是的、设计不规范，他那个车呀、基本上就是又窄又高的车身设计，比例它是不协调的、非常非常的容易侧翻。
0: 还有就是质量也不规范。
1: 对
0: 啊，一些厂商呢会采用各种手段降低成本，有些呢仅用一块铁皮撑起整个车辆，特别容易产生车辆失控等一些问题。还有呢就是行车不规范啊，一些人驾驶这种老头乐闯红灯、随意变道、逆行、随意停车，此类行为呢也是屡禁不止啊。所以呢，电动四轮机动车就是老头乐，应当依法到公安机关车辆管理部门去办理机动车的注册登记手续，取得合法的机动车牌证。没有取得合法牌证的电动四轮机动车是不得上路行驶的。
1: 另外呢，相关的法律哈，像《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条就规定了，国家呢对于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之后才可以上道路行驶，没有登记的机动车是需要临时上道行驶的，应该取得临时的通行牌证。那在这里。

0: 那我们通过951的电波，通过畅通早高峰节目，营口交警呢也要温馨提示大家伙儿，这个老头乐车呀，它不是法外之车，你想要方便，但是呢你也不能不顾及安全。咱们守规守法出行是对自己以及和他人最大的保护。
1: 对，特别是没有上牌没有保险的这个老头乐在车上行驶呢，就不仅仅是违反交通安全，同时呢对于驾驶人本身来讲它也非常危险，
0: 危险系数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啊。
0: 嗯，北京时间来到8:56了，继续来为各位关注路面上现在的通行效率。此时此刻呢，在盼盼路和金牛山大街的这个交汇路口啊，盼盼路呢全线通行效率都是非常非常棒的。金牛山大街呢，东西双向在这个路口也没有特别明显的拥堵的迹象。今天早间好多朋友提到了这建设街哈，在辽河广场附近那儿，一早上挺忙碌的，但是此时此刻呢，交通的效率是有明显的提升。
1: 现在能够看到太和北街啊，在这个南湖阳光新城门前，现在呢这个是东向西的方向有一段缓行啊，但是整体来讲车流量不是很大。还有在公园路啊，从这个营口人力资源产业园门前开始南向北到人民公园正门这一带也是有一点缓行，同时车也不是特别多啊。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南部板块，现在在南湖公园附近这块青花大街这儿，目前呢跟市府路、盼盼路、学府路还有聪慧路的交汇路口通行起来其实效率还都不错，但是呢现在智泉街哈，东向西的方向智泉街稍稍的有一点忙碌，车辆呢主要围绕在了南湖市场周围，还有就是南湖公寓水岸春城附近这块车辆是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另外现在市府路南向北的方向在和智泉街的交汇路口，包括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路口是比较忙碌的，在立峰小区这块呈现了深红色的严重拥堵，各位要往这儿走的话，建议您可以适当选择绕行一下，与它平行的体育馆路现在通行效率非常不错，推荐给大家。
1: 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的8:58了，也感谢大家收听和关注本期的畅通早高峰。再次的提示大家，现在呢在一些路段啊，这个雾呢还没有完全散去，所以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还是要多多的注意安全，注意观察瞭望。
0: 是的，
1: 嗯。
0: 希望我们在路面上的时候呢，不仅仅是顺利畅通，安全永远是最重要的。
1: 对，也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明早的同一时间我们在电波当中不见不散，
0: 祝大家今天都能有一个好的心情，我们明天早上再见，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即不辜负。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0: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5: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5: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声声有爱，
12: 句句关情。
11: 951信息快报。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北风3-4级，营口城区30-20度，盖州30-19度，大石桥31-19度，鲅鱼圈30-18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北风5-6级，20时前后转5-6级，阵风7级。

0: 再次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北风3到4级，营口城区30到20度，盖州30到19度，大石桥31到19度，鲅鱼圈30到18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6: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7: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8: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9: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1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1: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 a feeling，
10: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北京时间9:1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刚刚我们听到这一首歌是来自于光良的《烟火》。光良的歌声总是自带温柔的底色，也没有那种非常激烈的情绪的宣泄，但只是用非常干净舒缓的旋律告诉我们，生活当中那些细碎平凡的瞬间才是人间最美的烟火。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歌手海来阿木，大家用歌声诉说心底的遗憾，我们一起来听《没遇见该多好》。

0: 来自海拉阿木，没遇见该多好。人生路上总有来不及好好告别的人，有些相遇是馈赠，那有些注定就是会留下一些遗憾的。接下来我们放下心底的惆怅，一同随旋律走进一场温柔的雨。我们要请出的是黄龄。黄龄非常有标志性的那种婉转柔美的声线，
1: 故事像断了线，
0: 看看能够带给我们怎样的画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

0: 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秦风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红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5: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6: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7: 来，坐我后面。
6: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7: 嗨，你们好。
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6: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9: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0: 收听951，
11: 生活很美好，
1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3: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14: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5: I hate you, I just realize I got。
14: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9: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梁静茹的《一夜长大》。

来自梁静茹《一夜长大》。梁静茹的歌呢，永远是像一位安静的老友，能够娓娓道来很多成长的心事。

0: 来自莫文蔚《盛夏的果实》。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音综节目《天赐的声音》第七季当中王铮亮和李佳薇共同的一首合唱。王铮亮的嗓音一直是那种非常温润的、醇厚的，搭配上李佳薇这种极具穿透力的高音，情绪层层递进。
1: 这盛夏的果实，回忆里寂寞的香气。
0: 接下来共同来听王铮亮和李佳薇深情合唱的这一首《寻迹》。

交通，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9:53，刚刚我们听到这一首歌来自于张远的 Day and Night， 这首歌呢也是网络剧的燃动曲，吃饭、跑步和恋爱当中的一首。

0: 云天生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5: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90000。
6: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4: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4: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8: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7: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2: 胭脂屋，
13: 声声有爱，
14: 句句关情。
13: 951信息快报。
1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04分，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北风3到4级，营口城区30到20度，盖州30到19度，大石桥31到19度，鲅鱼圈30到18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再次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北风3到4级，营口城区30到20度，盖州30到19度，大石桥31到19度，鲅鱼圈30到18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 北风五到六级，二十时前后转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九五点一。这一时段的九五幺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2: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2: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4: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16: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17: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8: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9: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2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21: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20: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要上月球来自康姆士乐团。康姆士乐团的摇滚曲风非常的热烈鲜活，而且也充满浪漫的想象力。生活难免压抑琐碎，不妨偶尔跳出世俗的桎梏，给心灵放个假，大胆奔赴属于自己的浪漫宇宙。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汪苏泷，《你在我喜欢的世界里》。

听过了汪苏泷的歌曲之后，接下来我们要请出张靓颖《真爱的味道》。张靓颖细腻婉转的声线，总能把藏在日常里的温柔娓娓道来。真爱有的时候真的未必是轰轰烈烈的，它藏在三餐四季，藏在细碎的陪伴当中。一起来听张靓颖《真爱的味道》。

0: 很多人说，感情当中我们常常忍不住会去猜，猜对方的心意，猜故事的结局。接下来要带着我们一起猜的是希林娜依高，她的声音首先还是非常有辨识度的，也唱出了在感情当中的这份纠结和忐忑。
1: 这种爱教会我，
0: 但不管怎样，人心从来都不是谜题，比起反复的去揣测，坦诚相待才是最好的答案。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听希林娜依高猜。

北京时间10:23，今天的95.2音乐呢，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从早晨的雾气开始，今天呢白天可能也会让大家觉得稍微

0: 有一点雾蒙蒙的状态，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慢行了。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

0: 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7日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市委常委会召开义军会议暨党管武装工作述职会议，并举行军十日活动；
4: 奋进的五年专栏，五年深耕提质升级，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高质量发展步履铿锵。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本台记者报道，8月26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义军会议暨党管武装工作述职会议，并举行军十日活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全面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落实党中央关于党管武装工作部署，听取营口军分区工作情况汇报和各县市区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党管武装工作述职，部署推动全市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市委书记、营口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姚华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出席会议。会上，市委常委、营口军分区政委周明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党管武装、加强新时代人民武装工作的意见。营口军分区司令员寇振云汇报了2025年度义军会议以来营口军分区工作情况，各县市区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就党管武装工作做现场述职或书面述职，姚华明逐一点评。会指出，过去一年，全市军地各级认真履行管党武装职责，政治建军走深走实，练兵备战导向更加鲜明，动员能力持续增强，双拥共建氛围浓厚，推动国防和后备力量建设取得扎实成效。营口军分区党委持续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着力提升备战打仗能力，全面夯实基层基础，推动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及时帮助解决部队建设中的难点问题，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政治建军原则不动摇，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定不移深化政治整训，不断擦亮人民武装忠诚底色。要聚焦备战打仗，建强新域新智力量，加强军地联演联训，重塑动员准备格局，擦亮兵员征集品牌，加强基层武装部规范化建设，提升军民融合发展水平，着力建强援战保战力量体系。要坚持赓续光荣传统，深化全民国防教育，深化双拥共建，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要强化使命担当，坚决扛牢管武兴武政治责任，强化制度执行，加强督导考评，开创党管武装工作新局面。会前，与会人员集体参加了军十日活动，了解部队建设训练情况，现场观摩了部队装备展示和训练科目演示。市委常委、营口军分区有关领导、有关秘书长、副秘书长、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和活动。

0: 五年来，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把产业转型升级作为核心着力点，通过强链捕链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前瞻布局培育新兴产业，创新赋能构筑核心竞争力，绿色引领塑造可持续发展新优势，园区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产业综合能级稳步提升，老牌产业园区不断焕发蓬勃生机。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日前，记者走进鼎裕营口先进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液体橡胶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抢抓工期高效作业，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6.48亿元，规划建设国内首创万吨级高性能液体橡胶生产线。项目一期达产后，年产液体橡胶4000吨，带动就业约100人。该项目是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布局高端新材料赛道的重要标杆项目。鼎裕营口先进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液体橡胶项目经理张华：
2: 目前现在施工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60%的施工，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建筑物，包括我们的有一些的构筑物、仓库，整个工程主体工程一期的主体工程完工，在今年的年底，2016年的年底就完成，年初2017年年初，这个就要进行我们的设备进场安装、调试到试产，在估计在6月份，2017年6月份就要进行试生产，最后达产正式生产到2017年年底。
1: 以高端新材料项目为牵引，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同步推进零碳产业园建设。今年2月成功入选辽宁省零碳园区建设试点。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经济改革发展局副局长马科亮：
3: 围绕能源结构转型、节能降碳增效、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基础设施铁档升级等重点方向，谋划推进11类重点项目，通过一系列务实举措，全速推进零碳园区各项建设任务，严格对标建设标准，紧盯时间节点压实工作，力争按期高质量完成试点建设，全力打造省级零碳园区示范样板。
1: 在培育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的同时，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持续深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老企业焕发新活力。以营口福斯油品有限公司、石钢精诚装备技术有限公司等重点企业为抓手，引入厦门项羽集团等战略投资者，引导企业实施智能化、绿色化技术改造，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推动传统制造业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营口福斯油品有限公司高性能润滑油脂扩建项目，正是园区传统企业迭代升级的生动缩影。2023年，企业盘活存量土地，新建高性能润滑油脂车间及配套仓库设施，补齐高端润滑油脂产能短板。依托过硬的产品品质，企业高端润滑油脂产品成功配套比亚迪、约翰迪尔等国内新能源车企与装备制造企业，市场认可度持续攀升。营口福斯油品有限公司行政及政府事务总监艾丹：
4: 它是一个智能化的高性能的润滑脂车间，那在纠错方面，就是说比如说这个车间工人他在电脑上操作的时候，如果他这个按钮按错了，那他这个原基础油和添加剂可能就不动了，他就防止了他在生产运营过程当中加错料的这么一个过程。还有今年我们获得了智能工厂，包括辽宁省绿色工厂，今年我们在申请国家级绿色工厂。
1: 为构建多元均衡、韧性更强的产业体系，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补齐发展短板，精准招引大红德林数字化速冻食品等项目，有效补齐高端食品、大健康产业发展空白。目前，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紧扣营口4+4+N现代化产业体系布局，落地推进一批牵引性强、带动性大的重点产业项目。 包括总投资101.5亿元的营口建发上海有色科化有限公司多金属复杂金银矿综合回收技术升级搬迁扩建项目，营口果蔬水产批发有限公司营口果蔬水产贸易物流中心二期项目，辽宁一泽作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0,000吨环保型农药制剂项目等，为园区长远发展积蓄动能。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招商一部负责人王新瑶，
5: 同时依托建发上海、项羽铝业两大炼油企业，延伸同级新材料、铝轻量化零部件、磷系新能源配套等高端产业链条，补齐产业精深加工短板，同步以零碳建设引导产业绿色化转型，循环提质。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链式招商、精准招商，盘活存量资源，完善绿色产业生态，以特色化、集群化、高端化、低碳化发展，持续激活园区新动能，助力全市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6: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市直十所初中新生迎来阳光分班。
1: 8月26号，市教育局直属义务教育阶段的十所初中进行阳光分班。阳光分班现场秩序井然，流程规范，分班过程公开透明。班主任首先抽取由学生家长现场制作的班级序号，随后依托阳光分班系统，按照班级人数、各班男女生比例、各班学生成绩总分大体相当的原则，由家长代表按键操作，随机自动生成各班级学生花名册，现场打印结果及时生效。学生家长勾心源，
7: 我感觉呢，阳光分班呢全程都是公开透明的，非常公平公正，然后这样呢可以让每一位学生呢都能享有非常均衡的师资资源，同时呢我觉得能给每一位孩子营造一个非常平等的一个学习环境，所以对于我们家长来讲呢也非常支持和认可这项阳光分班的这样一个政策，所以希望孩子在这里有一个好的开始。
1: 此次分班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纪检监察干部、新生家长代表共同到场监督。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11万元助学金助力22名学子圆梦大学。
8: 8月25号，市关工委联合营口灵美化工集团举行“持续护航、厉行致远”2026年度困境家庭大学生助学金捐赠仪式，为营口地区7所高中的22名毕业生发放助学金，共计11万元，以实际行动为困难学子求学之路保驾护航。一直以来，市关工委将深化关爱助学，着力为青少年成长成才办实事解难事列入重要工作日程，成立了关爱联盟，旨在助力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帮助青少年顺利完成学业。这项工作得到了我市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爱心团体的大力支持。此次营口灵美化工集团出资11万元精准助学，用实实在在的行动缓解困难学子求学路上的经济压力，为他们顺利完成学业保驾护航。营口灵美化工集团车浩然：
9: 企业发展离不开社会的支持，回馈社会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希望这次捐助能够减轻困境学子的求学压力，让孩子们没有后顾之忧，安心读书，也期盼同学们心怀理想，脚踏实地，学好专业本领，将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把这份爱心继续传递下去。
6: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营口热电集团温暖相伴，情携万家，供热常识宣传月启动。
8: 8月24号，营口热电集团温暖相伴情系万家供热常识宣传月活动在西市区新腾达社区启动。活动现场，营口热电集团工作人员开设供热知识小课堂，围绕暖气片漏水应急处理、私改管线风险警示、室温调节技巧及不达标申报补偿流程等居民关切的热点问题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现场演示网上缴费、报停、恢复供热等业务线上办理流程，引导市民少跑腿网上办，有效缓解高峰期窗口排队压力。活动还发放了用户满意度调查表，征集市民对供热质量、服务响应等方面的意见建议，对反映的共性问题第一时间形成清单，推动整改，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营口热电集团运营中心副主任王健：
10: 我们利用夏季设施检修窗口期，主动对接站前区、西四区、老边区属地政府，深入十个街道、近三十个社区，开展供热常识宣传服务活动。通过社区座谈联动，现场受诉居民供热诉求，上门实地核查处置。

0: 力争将各类供暖隐患、群众急难筹盼化解在供暖季开始之前，为独居老人、困难家庭提供入户帮扶，建立用户需求台账，坐实供暖前置服务，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老边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第二期市民夜校正式开课。
2: 8月24号，老边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一路向前”市民夜校正式开课，为辖区居民送上暖心技能福利。在老边区路南镇向阳社区，教授萨克斯的专业教师现场示范演奏技巧，讲解吹奏要领，耐心为学员答疑解惑。学员们认真听讲，动手实操，现场学习氛围十分浓厚。学员袁毅：
3: 我特别喜欢萨克斯，有的时候呢，我愿意跟手机视频呢自己练一练，我吹一吹，学的也不好。现在呢，有专业的老师来到咱们家门口，来教咱们吹奏的方法，给我们呢讲的特别详细。这次呢，我们上的第一课，觉得收获特别大。
2: 本期夜校课程从8月24号持续至9月25号，期间将先后在路南镇向阳社区和老边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设萨克斯演奏、 AI 视频创作、短视频运营、青少年书法、摄影技巧五类课程，总计25课时。课程均安排在工作日晚间，采用小班化教学模式，讲师针对性开展辅导教学，帮助学员扎实掌握实用技能。老边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负责人李冰：
4: 本期课程是我们市民夜校的第二期，我们结合第一期夜校收集到的市民意见反馈，对课程设置、教学安排进行了优化完善。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倾听居民需求，优化课程内容，把市民夜校打造成群众提升技能、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便民平台，切实把惠民服务落实到实处。
2: 据了解，本期市民夜校所有课程全程免费，居民可以零门槛参与学习。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5: 播音魏伟、王雨希，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5: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6: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7: 来，坐我后面。
6: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7: 嗨，你们好。
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6: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9: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

0: 详询10099。
1: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11: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0: 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九五点一为各位正在直播的九五幺爱生活，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子星。
1: 你想，你打算？
0: 最近这段时间呢，电影《欢迎龙餐馆》正在热映。影片里面呢有很多让人心里一热的细节，而戳中不少人的呢其实还有一句特别朴实的台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部电影。那这句台词呢就是只有四个字，叫做好好吃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各位分享的就是关于好好吃饭这件事情。其实好好吃饭这件事情的道理我们都懂，好好吃饭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到了现实生活当中呢，又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把吃饭这件事情可能就抛在脑后了。比如说工作太忙的时候就顾不上吃饭了，那有的时候可能有一点失恋伤心的时候呢，就没有胃口不想吃饭，心里烦闷内耗的时候呢，也可能是懒得好好吃一顿饭。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就是好好吃饭这件事情。无论多忙碌，心情有多糟糕，到了饭点一定要

记得坐下来好好的吃顿饱饭。就像现在午休的阶段，那今天中午你要为自己准备一个什么样的午餐呢？是在食堂吃午休的阶段，那今天中午你要为自己准备一个什么样的午餐呢？是在食堂吃，还是自己去外面吃，或者是自己制作一顿美食呢？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说一说今天中午你准备吃点什么。尽头看遍你会翻过山。其实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认真的对待自己，吃饭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证明。一个人对待食物的态度呢，往往就是他对待生活的态度。很多网友就会说，如果一个人的饮食可以长期稳定的话，那他大概率对自己的生活是有掌控感的。日复一日规律的吃饭这件事情看起来可能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它其实每天都在发生。你也许会觉得，爱我自己的方式应该就是送我自己一个心意的礼物吧，或者是奔赴远方的这种美景。其实对三餐不潦草的应付呢，也是一个非常实在的行动。很多人可能觉得，吃饭这件事情真的有那么难吗？你想一想，你每天的一日三餐是不是都有好好吃呢？比如说早餐，很多人是不是就不吃饭呢？你像我弟弟现在是刚进入到工作岗位当中，上周他回来的时候我们在聊天，他说一般早餐的时候呢，他就会选择不去食堂吃了，因为可能会多睡一会儿啊，或者是各方面的原因。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年轻的时候呢，我们总觉得自己的身体倍儿棒，早餐不吃也没什么。但是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其实一日三餐的这个我们规律的饮食呢，不仅是对我们身体上有很好的帮助，对我们心理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证明。因为我们会愿意花时间给自己煮一顿饭的时候，或者是炒两个菜的时候，甚至是热一锅汤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日子再难也不会太差。因为按时吃饭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种对自己的承诺。如果说你生活当中的工作时间特别忙碌的话，那你肯定是没有时间去吃一顿饭的，那就说明你会觉得幸福感会慢慢的降低。所以呢，我们要告诉自己的就是，我非常在乎我自己的身体，它是一直陪伴我的朋友，我要爱我自己，所以我就要认真的去吃好每一顿饭，不将就不敷衍，这个呢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呢，你有没有认真对待自己，吃饭就是很好的。

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留言。听友小肥羊到碗里来发了一张照片，应该是他的午饭照片是吗？还真的是挺丰盛的，里面有酱炒鸡蛋，还有红肠切好的，然后一个馒头和一碗小米粥。看，有菜有蛋，然后还有两样不同的主食可以让自己选择，真的是很不错的。所以说好好吃饭也是很重要的。

刚刚和各位说的就是你有没有认真的对待自己，吃饭就是很好的证明。那接下来和各位说的就是美食是不会说话的，但是它会轻轻的托举你。人难过的时候呢，有时候再多的安慰你会发现他听不进去。就当我们在不开心的时候呢，可能朋友跟我们说了很多能够让我们宽慰自己的话，家人呢爱人呢可能也做了很多不同的行动啊，让我们能变得开心一点，但是你会发现有点听不进去他们对我们的这种宽慰。但是一碗热乎乎的汤面端到你面前的时候，热气扑在脸上，可能这一刻你不想吃它，但如果你逼迫自己尝一口喝一口热乎乎的汤，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虽然美食不会说话，但它好像就是会让你有一种很暖的感觉，整个人就像被什么东西稳稳托住了。所以美食虽然不会说话，但是它真的会轻轻托举住我们的情绪。这样的时候可能还会有很多吧，除了这个热乎乎的面条，可能还有红烧肉咕嘟咕嘟炖着的时候。我不开心的时候呢，我就会跟我爸说咱吃点好的吧，然后我爸呢可能就会炖点肉，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吃肉的。然后你就听着这个红烧肉咕嘟咕嘟炖着的这个声音，也会觉得是一种很治愈的声音。或者呢是这种鸡翅从烤箱里新鲜出炉的时候，再或者就是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吃饺子，饺子咬开的时候那个鲜美的馅料溢出来的时候，可能也会轻轻托举住我们当时这种疲惫的心情。所以食物呢是不会讲话的，它也不会讲什么大道理，它也不会跟你谈心，它就是实实在在的到了我们的胃里，暖烘烘的，像一双粗糙却又温暖的手，把那些我们可能有些拧巴的情绪一点一点帮我们揉开。所以美食虽然不会说话，它会轻轻的托举住我们所有的情绪。当我们不开心的时候，也可以选择用好好吃饭来缓解一下我们焦虑的心情。

0: 一点。那除此之外呢，和各位分享的就是千万不要让坏心情影响你吃饭的心情。不少人呢，开心的时候会想着我要好好庆祝一下，吃一顿喜欢的饭菜，或者是和朋友去小酌几杯。可一旦心里不痛快的时候呢，好好吃饭就变成了很多人觉得非常多余的事情。我心情已经不好了，我真的是茶不思饭不想，我不想吃饭了。但是我们有一点要知道，就日子不会因为你不吃不喝就对我们说是手下留情吧，对不对？那么坏情绪也不会因为你饿了肚子就自己消散了，所以用不吃饭来抗拒自己的这种疲惫啊、焦虑啊、生气啊、难过这种情绪是完全没有必要的。那么我们反过来想一想，我们控制的肚子呢，会放大我们的负面情绪，就可能会让我们的疲惫更加疲惫，让我们的难过更无助了，甚至会让我们的情绪更加的糟糕了。所以三餐绝对不能乱，因为我们先把自己的胃口稳住了，其他的事情我们可以慢慢的去找一个出口，慢慢的找解。人间真的值得再撑一撑就好了，真的没有说到了那种让我们完全不吃饭来抗拒自己觉得的这份不开心的情绪。唱着歌，有的时候我会发现，比如说周末刚好赶上了家里人都在忙碌，那可能我自己一个人需要带孩子的时候，然后中午呢可能没有来得及吃上饭，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会让自己的情绪变得放大，就觉得谁都不管我了，只有我一个人在照顾孩子，饭我也吃不上，我太伤心了，我太难了。但其实如果有一点时间你是可以吃进去一点东西的话呢，就不会让自己觉得生活怎么这么难，这么困苦啊，对不对？所以要永远记得不要让坏情绪影响我们吃饭的心情，因为好好吃饭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接下来和各位分享的就是这样的一句话，就是生活会奖励每一个大口吃饭的人。每天认真坐下来吃饭的人呢，往往精气神更足，遇事也不容易慌。日子是一天一天过的嘛，那饭肯定也是一口一口吃的。那么我们好好对待每一餐呢，其实就是在为更长的人生做一个稳稳的地基。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那些被认真对待的饭菜呢，早已悄悄变成了身体里的能量，眼中的光芒和面对明天的韧劲儿。也许我们的生活当中偶然就会遇到一些波折吧，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因为我们守住了这份日常好好吃饭的这种小确幸呢，就会拥有扛过去的底气。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努力呢，生活一定会记得的，所以会在这个生活的远行当中呢，用鲜花来回赠我们的笃定，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像我家里面呢，可能每个人都会有拌嘴的时候吧，那我爸爸妈妈有的时候呢就会有不开心的时候，然后我们家呢主要掌握厨房大权的人就是我爸，他负责呢我们大家的一日三餐，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热爱美食并且喜欢烹饪的人。甚至是别人去厨房里想展示一下自己，他都会觉得受到了非常大的这种比较的感觉吧，他会赶紧做一些自己拿手的菜来证明自己的厨艺真的很好。那有的时候呢难免会拌嘴嘛，刚刚也提到了，那我爸妈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啊，就会拌嘴了。但是呢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是我爸爸做的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无论他们两个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不开心的事情，甚至是大家已经吵得面红耳赤了，也有一些就大家很激动了这种的情况，一到饭点的时候，我爸一定会把饭做好放在桌子上，然后呢可能也会不带着那么好的语气，不那么友好的说一句赶紧吃饭吧。但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无论是什么样的事情让他们觉得情绪上不太好，我爸都会把饭做好，然后叫我妈吃饭。可能叫他吃饭的这个语气不那么好，但是当叫他吃饭的那一刻呢，可能我妈心里的这种情绪呢也慢慢的消散了。这个呢就是一个很好的缓解的办法。可能当我们每个人都有情绪的时候，真的不愿意低下头，但是刚好有这个对美食很敬畏的人出现的时候呢，因为他觉得吃饭很重要，所以他一定得去做饭，因为他自己也要吃饭，那他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呢，也觉得对方应该吃饭的时候呢，他就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缓解一下这段关系里当中这种紧张的情绪和气氛。
1: 翻过山，看到晚上晴天，飞鸟正远。
0: 所以说大家对于好好吃饭这件事情有没有做到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就比如说马上就进入到十一点半大家的一个午休的时间了，可能很多人都会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进入午休。那今天你有什么样的美食在等候着你呢？准备吃点什么呢？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一广播来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就是好好吃饭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也要提醒大家，提醒提醒再提醒。我就是一个对于美食非常喜好的人吧，就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吃两顿饭。可能大家就会觉得真的会让自己的坏情绪就因为一顿饭而解决吗？我觉得是会的。那如果这顿饭当中再加上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三五好友，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最近疲惫的事情，去说一说自己不开心的事情，进行一下发泄的话，可能会更好。就像今天呢，在中午的时候呢，节目结束之后呢，我就准备和我的好朋友出去小搓一顿了，决定很久没见的朋友要一起去吃一顿饭。其实这件事情就是在昨天我们决定下来的时候呢，我已经有一些兴奋了。为什么兴奋？就是觉得跟好友一起出去好好的吃一顿饭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情。它不仅是因为美食的这个好吃，还有就是因为陪伴你的人和你聊天的人呢又是一个很能懂你的人，然后你们一起来互相倾诉一下最近生活当中都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就会让午休的时间呢变得更加的充实。因为我发现人和人沟通完之后呢，讲述了一下自己的不开心之后呢，他会进行一个充电的过程，就是你把你的不开心告诉给对方，对方给你宽慰一下，然后呢伴随着这个吃饭呢，这件非常治愈你的事情呢，这两件事情加在一起就会觉得真的是能够完全的治愈好自己的这种不好的情绪了。所以说今天和各位分享的就是生活会好好奖励每一个好好吃饭的人。第一个就是有没有认真吃饭呢，就是对待自己最好的证明。还有就是美食虽然不会说话，它也会轻轻地托举住我们的情绪。最重要的一点还有就是我们千万不要让坏情绪影响我们吃饭的心情，因为生活一定会奖励每一个大口吃饭的人。

接下来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留言。听友李林杰留言说，好好吃饭，每周末呢我都会早起去市场买菜，精挑细选，给孩子买新鲜的排骨，给老婆买一点她爱吃的蚬子，给妈妈买一点她喜欢吃的山药、苹果、蔬菜等等，然后回来自己下厨洗菜做饭的过程呢，我感觉是一种享受，每周都是这样的，已经连续6年了。我也会在周末的时候呢，把周一到周五的菜给老婆备好，这样呢她就不用再辛苦出去买菜了，因为做饭其实已经很辛苦了。真的是咱们的中国好男人呢。再来刷新一下丹凤的留言，他说好好吃饭，这是我的早饭、午饭和晚饭，发来了整整9张图片，让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第一张图片，我觉得它的丰盛程度让我觉得应该是午饭或者是晚饭吧，因为它足足是有1、2、3、4、5道菜，其中呢有这个茼蒿炒肉，还有这个应该是炖的鸡肉吧，然后里面可能有一些蘑菇，还有呢这个是一个莲藕的汤，配上了1道鱼，但这个鱼具体的名字可能我不太知道。

再来看看这张图片的第五道菜呢，是咸菜。这个咸菜呢是分了不同种类，有豆啊、海带啊，还有一些豆皮儿，总之就是十分丰盛。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丹凤他们家的午餐或者是晚餐吧。如果是早餐呢，真的是很厉害了，就是做了这么多的种类，也是很辛苦的。

0: 再来看一看，还有他发的另一张图片啊，九张图我们只看两张图嘛。第二张图呢是这样的，有应该用鸡蛋呢做的这种小软饼，还有这个鸡肉炖好的，然后还有三碗粥，那应该就是三个人在一起吃饭，是非常幸福的家庭。然后还有一个咸菜，这个咸菜呢应该是芹菜，也是非常丰盛的。我盲猜啊，应该是早餐吧。这九张图呢，你会发现真的是热爱生活的心已经溢出屏幕了。就看到这样的一个美食的这个图片，你就会觉得，哎呀，我现在虽然是正在上节目，但是我都有一点饥饿的感觉了呢。听友小虾米留言说，那我今天决定好好做饭了，一会儿中午我要去买点菜，决定今天晚上好好的做一顿饭菜，然后好好的吃饭。那一定要坚持下去啊，我们可以从今天中午或者从今天晚上开始，就让自己的一日三餐都变得规律起来。因为当你的一日三餐规律起来之后，你会发现我们的生活是让自己觉得很有掌控感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已经忙到没有时间吃饭了，你说这是一件多么让自己很疲惫的事情啊，对不对？
1: 破旧的以前，走不出的欲望，停在荒草。
0: 听友莫留言说，好好吃饭，吃饱再说，也是发来了一张图片，这是一碗面条。哎呀，我已经感受到这一碗面条应该是十分的够劲儿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里面真的放了很多的辣椒，应该是很辣的。
1: 你想你打算忘掉吗？
0: 听友轩辕小乔留言说，一碗西红柿鸡蛋拌面是寻常日子里温柔的馈赠，简单吃时亦是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他发来了自己做的这个西红柿鸡蛋拌面，真的看起来很香。就像他说的，其实简单的吃食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小确幸，就不必说哎，什么叫做好好吃饭，是不是我一定要四菜一汤，我一定要吃的非常的这种不单一，什么样的食材我都要吃到。其实不是的，就像一碗面条里面放一些蔬菜呀、鸡蛋啊什么的，只要营养均衡，然后吃的是热乎乎的干净的食材，其实就可以了。我们主要和各位分享的就是好好吃饭这件事情，而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吃多么多的山珍海味啊，不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记得好好吃饭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可以了。云卷云舒留言说，今天早上刚蒸的馒头第一次学做，做得很好，我非常的开心。哎呀，这个馒头的图片也发过来了，真的是鲜乎的哈，看着一看就觉得是很好吃的馒头。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自己做一道美食是不是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好好吃饭呢，好好做饭，其实都是让我们很有掌控感，觉得对生活很有乐趣的一件事情。
1: 把风景都看遍，你会翻过。
0: 听友张望云端的小朋友说，我一年到头呢其实是很少在外面吃饭的，我喜欢自己做饭吃，一天三顿饭呢我都会很认真的给自己做，即便是炎热的夏季在厨房做饭出了一身的汗，但是我看到家人呢把我做的饭全部都吃光了，我刷空盘子的这种心情是十分开心的。因为吃对于我来说是最不嫌麻烦的事情。你是有在好好吃饭的好同学。他的这种心情呢，其实我特别理解。就像这周末的时候呢，在周六的时候呢，我们家里呢就进行了一个小型的聚餐，我姐姐姐夫呢带着孩子呢就来到家里，我们一起吃饭。然后我姐呢就可以说是在我看来是厨艺方面的一个高手了。然后吃饭之前她就说，咱们今天聚一下吃点什么呢？我说我呢就最近特别想吃那个炸鱿鱼，但是我炸不好，我就觉得特别好吃，然后挺喜欢的，然后我就大胆的提出了我的想法，然后他特别开心。因为我提的时候吧，我就会觉得会不会很麻烦，因为我知道虽然我不太会做这道菜，但你可能需要把鱿鱼呢清理好之后你要切，然后可能又要给它腌上之后呢又需要挂糊然后再油炸，其实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我觉得。然后 样提出之后呢，我就会觉得我大姐会不会觉得麻烦呢？这个时候我大姐就说了，如果你还有什么想法想吃的，你一定要告诉我，因为我特别爱做饭，尤其是特别喜欢你们吃的那个样子。然后呢，他做的时候呢，其实真的是挺热的，因为这个天气其实还没有完全说凉快到在厨房油炸都不觉得热。虽然你开了空调，那毕竟厨房是没有空调的，可能它的风也没有完全的就是吹到那个地方，让你觉得真的很凉爽。但是我觉得他看到我们吃的时候是真的很开心，尤其是他看到一道一道什么炸蘑菇呀、炸鱿鱼啊慢慢光盘的时候，他就会很开心。就像张望云端的小朋友这样，他就会觉得每一天吃饭呢，可能我自己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吃点什么，但当大家一起吃的时候呢，我就会很愿意给大家做，也很享受他们吃完的这种心情。就像当时可能我结婚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家里的亲戚朋友啊，会好几天之前就会到了来进行一个恭喜呀、然后大家一起来趁这个机会呢聚一聚。那我家里人可能就会觉得那咱们订个饭店吧，比如说提前两天来的朋友呢，我们选择在饭店吃，因为可能会方便一些。这个时候呢，我姐就说千万不要订饭店，我想自己来展示一下，我想给家里的亲戚做一下。然后呢，我们后来就同意了。那三天的时间吧，陆陆续续都有朋友来，就会觉得他很累，甚至就是我结婚结束之后发现他那个腰疼都已经犯了。哎呀，我当时也是特别的心疼，然后我就说哎，真是因为这个事儿能让你真的很累。但是他说我真的是很开心，因为我看着这些朋友啊，到了饭点就敲门，来了之后把这个菜啊，就虽然很普通但全都吃光了，那一刻我真的很开心。所以这个可能就是好好吃饭的魅力吧。那现在看完时间已经是北京时间的11:30了，进入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后和各位继续分享好听的951爱生活节目。
2: 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同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5: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收听951，
11: 生活很美好。
1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11: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1: 你

广告过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5.1，为各位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子星。那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的就是好好吃饭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就是生活会奖励每一个好好吃饭的人。也希望听过今天节目的朋友们呢，都可以在今天中午开始就好好的去吃饭了，一日三餐都很重要啊。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过程当中，接下来和各位分享的就是一个能够让人快速成长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深度思考。那在今天的节目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留言来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

刚刚在节目当中说了，能够让人快速成长的方法呢，就是深度思考。那么首先第一点，要深度思考就应该要先专注。深度思考呢，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深度，而深度思考的根基是什么呢？就是专注力。我们在快节奏的时代呢，常常的时间就会被切割的支离破碎的，比如说手机弹窗啊，消息提示啊，或者是不断跳出的各类讯息，无时无刻不在分散着我们的注意力。那么如果我们终日去周旋在这种细碎繁杂的琐事里呢，内心就会被外界干扰填满，就很难沉下心去深度思考了。所以想要提升专注力，我们就可以试着这样做，比如说给自己定下明确具体的小任务，划定15到30分钟的专属时段，这段时间我们可以放下手机，把手机静音，全身心的去投入完成这件事情。反复练习之后呢，你会发现自己能够进入到这种心流的状态，全身心投入到所做的事情中呢，就会忘记了时间。这种心无旁骛的这种深度沉浸呢，就是高质量思考的起点。我们刚刚说了，让自己快速的方法，成长的方法是什么？深度思考。那深度思考的这个深度，那就需要我们专注。那专注呢，可能像现在的生活当中呢，我刚想专注，这个时候我要练习一下书法，我们可能把我们的笔墨呀纸啊全都准备好了，哎，一个消息弹窗，可能一个非常感兴趣的短视频就弹出来了，可能我们就忘记了，然后看一会儿。再或者呢，可能哎，这个软件就提醒我们了，比如说各大视频软件提醒，哎，我们喜欢看的电视剧这集更新已经上线了。你就会发现呀，可能墨都干了呀，我们可能还没有开始练习我们的这个毛笔字呢。所以说，如果说我们想练

并不等于腰椎骨坏了。那为什么现在腰痛的人会越来越多了呢？以前大家会觉得这个腰痛呢是老年病，可现在呢很多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呢也开始腰痛了。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久坐呀、熬夜呀，或者是缺乏运动、长期低头啊、压力大呀，这些呢都有可能。有的人呢一坐就是一整天，那就会发现腰仿佛被锁住了一样。有的人可能天天躺着刷手机，腰部肌肉呢就越来越脆弱了。那有的人可能工作压力太大了，身体一直紧绷着，那腰呢也会跟着痛。人的腰呢其实就仿佛是一棵树一样，那骨头呢就是树干，那肌肉和筋膜呢像绳子一样把它拉住。那稳定住之后呢，你会发现那如果长期不运动呢，肌肉紧张，姿势不对，这些绳子就会越来越紧，越来越硬。那中医呢把这种状态呢叫做筋打结和气血不通。中医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意思就是说呀，咱们身体流畅的时候呢不容易痛，那一旦气血运行不畅的时候，肌肉筋膜太紧，筋就会容易打结，那就很容易出现这种酸啊、胀啊、麻呀、痛啊这种感觉。就像可能我前一阵子呢有这种颈椎痛的这种感觉，那回到家里的时候呢，家人帮我去那个按摩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刚按的时候特别痛，然后他就会说那痛则不通嘛，那可能再按一按的时候就会发现舒缓了很多。所以说呢，你就会发现这个痛则不通，通则不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大家一定要注意起来。就当你自己按的时候，你发现我按的时候已经在疼痛了，就说明已经不通了，那可能我们的筋就打结了，气血不通了。那很多人腰痛以后呢就会变得特别的小心，有的人就是不敢弯腰，不敢走路，也不敢运动了，有的人甚至是长期卧床。更奇怪的事情，你会发现我越休息腰反而越僵越痛，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长期不动呢，腰部肌肉就会越来越弱，关节就会越来越僵，大脑也会越来越害怕做这些动作，慢慢的呢身体就会进入到一个恐惧回避的恶性循环。因为腰痛呢心理恐惧就是我不敢动啊，进而呢我们就会发现肌肉就会变弱，就会导致我们的腰更容易痛了。所以说今天和各位分享的健康小课堂就是适度运动是可以治疗腰痛的。很多人说腰痛了我是不是就应该一直躺着来静养呢？其实大多数人的腰痛呢最怕的是不活动，因为你长期不动呢，研究发现适度运动呢才是改善腰痛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比如说两个小时，那身体恢复呢它一定是一个慢慢的变强的一个过程。那中医认为腰为肾之府，意思就是腰和身体呢它的整体的状态关系是很大的。那除了劳损呢，中医还认为寒湿久坐、劳累、情绪压抑都可能导致我们的腰痛加重。所以呢有些人一旦吹空调就腰痛啊，有些人天冷呢腰就痛，有的人你会发现他长期焦虑啊，腰也总是会紧绷着，这些都和身体的整体失衡是有关的。所以中医常用的方法呢就是针灸啊、推拿、热敷、艾灸和八段锦这样的方法。这些方法的目的其实并不是说我们把骨头掰回去，而是帮助我们的身体放松、改善循环、恢复平衡。但是要记住，没有哪一种方法呢就是万能神药，所以当我们决定恢复程度的时候呢，还是要看我们长期的这种生活习惯。就像有些时候大家可能是大多时候都在路上啊，可能没有办法进行一个腰部的保护，那我们也要慢慢的让自己的生活状态呢慢慢的去调整一下。就像我们长期在路上的听友啊，我们在工作之余呢也要把车停在一边，让自己呢进行一个休息。也要知道这个腰部真正的康复呢它并不是不痛，很多人觉得只要我不痛了就是好了，其实真正的康复应该是我们可以重新的去敢弯腰了，我们敢运动了，敢正常生活了。因为腰痛最可怕的不是痛，而是让一个人慢慢失去了对身体的信任，可能会不敢低头，可能会不敢正常的生活，不敢运动。所以我们要记住一句话，就是你的腰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脆弱，大多数腰痛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科学运动啊、改善习惯、调整心态来慢慢恢复。所以说大家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呢，也可以进行一个慢慢恢复的状态。那
听友小心就留言说，哎，我之前呢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然后我就用了这种针灸啊。

然后还有锻炼的这个方法来增强体质，因为肌肉有力量才能更好的保护关节，我现在已经好多了，没有什么样的不好的症状了。听友白驹过隙留言说，我这两天刚好腰痛，节目就说到这个了是吧，所以要科学的进行一些简单的运动，但是有一点一定要适度啊，我们还是谨遵医嘱，如果说疼痛了之后呢，我们还是进行一个检查，然后问一问医生，我这种适时的运动是可不可以的。那有些人可能说，我确实这个骨头有问题了，我需要卧床了，那大家这个时候就千万不要说我再进行一下刚刚节目说的我进行一下掰断筋的训练，那就肯定是不可以了，所以大家还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总之呢，就是我们要相信我们今天的健康小课堂和各位分享的就是我们的腰没有那么脆弱，所以大家呢也不要因为腰疼而变得很焦虑，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些适度的运动，在进行了询问医生的情况下啊。那接下来看看时间，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的11:58了，今天的九五幺爱生活呢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的
1: 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

0: 林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千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七天报名，另减100元。
2: 红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3: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4: 嗯，好吃。
12: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5: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孩子们眼中，什么是美食，什么是美味？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小小美食观察员一起聆听他们小小世界里的酸甜苦辣。
16: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孙芷墨，来自青年小学2年级，我今年8岁了。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美食是我们营口特产虾爬子。虾爬子又叫皮皮虾，其名虾菇。每当5、6月份的时候，长长的渤海湾就会有虾爬子出产。它舞动着灵活的触须，身披晶莹的外壳，是一道鲜美的佳肴。虾爬子有多种吃法，起庆蒸熟可以吃，可以炒着吃，炸酱吃，还可以用它的肉包饺子吃。最美味的吃法是盐卤虾爬子莫属了。盐卤后的虾爬子原汁原味，而且营养丰富，带给我无尽的味蕾享受。
17: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蔡佳宁，来自青年小学2年1班，今年8岁了。今天我推荐的美食是小龙虾。我的妈妈经营着一家尹小胖小龙虾店，小龙虾都是从江苏空运而来，确保每一只都新鲜美味。小龙虾可以做出很多不同的口味，有麻辣、金汤蒜蓉、13香、油焖、清蒸等。我最爱吃的就是金汤蒜蓉口味，裹满蒜泥的小龙虾，吃上一口甜甜的，超级满足，特别适合我们小朋友享用哟。现在正是小龙虾最肥美的季节，虾肉饱满 Q 弹，剥好的虾肉要再蘸一下汤汁， 搭配一份手擀面，混合着蒜香的味道，简直太幸福了。听我说了这么多，有没有迫不及待的想吃一份呢？那就快来云小胖小龙虾店吧。
8: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王子航，今年8岁了，我来自健康小学1年3班。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美食是披萨、薯条和地瓜，还有一个百香果果汁。薯条和地瓜必须得搭配番茄酱吃，不然没有灵魂。第二个登场的是百香果果汁，喝一口很甜。最后登场的是披萨，我最喜欢吃里面的鸡肉和果汁茶。这整个披萨我都能吃光，我就是大胃王。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洪伟强，今年8岁了，来自于长征小学2年级10班。今天我要带你们一起探索中国的火锅文化，这是一场舌尖上的盛宴，绝对让你们欲罢不能。火锅作为中国独有的美食，历史悠久，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共享一锅美食，代表着温馨和团圆。火锅的魅力源于其独特的烹饪方式和丰富的食材选择，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喜欢的食材，如鲜嫩的牛肉、肥美的海鲜、爽滑的豆腐等，将它们一一放入滚烫的火锅中，瞬间就能品尝到美味佳肴。特别是麻辣火锅，那种麻中带辣的口感绝对让你们大呼过瘾。那就快来，让我们一起享受火锅带来的快乐吧。
16: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郭子怡，来自青年小学南开分校，今年7岁了。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美食是粽子。端午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在那一天，人们会吃粽子、炖龙舟、刮草等，以纪念屈原和抵御瘟疫。清丽的粽叶包裹着亮白的糯米，配上绿豆、红豆、红枣等，煮熟后香甜扑鼻，软软糯糯，在舌尖上轻轻一压，就会释放出浓郁香气。肉松经过煮熟后，猪油浸润在糯米中，每一口咬下去，不仅浓郁的肉香外，还能感受到口腔中散发出来的甜美味道。无论是肉粽还是甜粽，都让人回味无穷。
14: 刀，快刀，火，急火，凉面，
18: 稀饭，
14: 白鸡，
18: 米粉，
14: 还有我最爱的火锅。你还笑着啥子好吃的吗？
19: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20: 他们仨都知道。

0: 欢迎大家准时准点收听精彩的节目《玩转营口》，我是夏旭，
1: 我是静伟。
0: 哎，今天静伟啊，咱们两个人快和大家分享分享营口玩乐季的一些优质的内容和商家吧。因为其实啊，咱们经常出去旅行啊，毕竟是一个少数的情况下，一年365天，给大家留这个65天啊，在周边游或者是出去旅旅行，时间是不是够的？
1: 是的。
0: 但是300来天还得在营口咱们生活、工作、学习啊，不是？所以有一些这个非常棒的店铺，其实大家就比较需要这些的资讯了。
1: 没错，那今天呢，我也是首先要给大家推荐的，也是往期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提到过的麻辣烫店。
0: 哎，这麻辣烫店啊，大家都爱听，除了说可能有一些饮食上的忌口的朋友们啊，真的是可能不太接受以外，否则的话，哪怕就家旭最近不太能够吃辣，我也发现现在麻辣烫店哈，也挺有巧思的，可能会做一些不辣的汤底。
1: 对的，
0: 是不是？
1: 并且呢，其实像清真的朋友啊，也可以到他们家去吃，因为他们家最近推出了很多款，并且我觉得非常细心的就是他们也会合理的把清真的以及正常的锅给分开。
0: 哎，对，其实之前呢，我和静伟聊过一个天，我就说，哎，那你这个可能带猪肉的，你个人肯定是不吃的，不然就给桌上其他朋友吃，可不可以呢？静伟说到了，如果是朋友没有那么介意啊，但是家人可能共用一套餐具，
1: 对，
0: 感觉不是很方便。
1: 是的，那等着他们家呢，他就是会很严格的帮助大家把这些分开，并且口味现在也是推出了有新的口味可以供大家选择。昨天啊，恰巧我下了节目之后，因为实在是有点馋，恰巧我又认识这家店铺的老板，这个必须咱有一说一啊，一个他们家好吃是真的，再一个我确实也是认识，我到他们家去了，又恰巧的他们家新上了一个口味，想让我帮着试一试。
0: 是什么口味呢？
1: 是我感觉是相对来说比较咸香的那种麻辣拌的口味
0: 啊，
1: 并且这个像之前在节目当中提到过，说他们家的麻辣烫只有番茄麻辣烫是清真的朋友，像我这样的回族朋友是可以吃的，但是他们家这一款的麻辣拌，以前的麻辣拌是用骨汤熬完之后拌的那个麻酱啊什么各种口味去调的嘛，但是这一款是完全用清水去煮的，也就是说回族朋友呢，或者是清真的有忌口的啊这类朋友，也可以去尝试他们家这款麻辣拌新上市的。不过大家别着急啊，这两天料还没到呢，得过两天料才能到。
0: 哎，那我想问问静伟啊，就麻辣拌在我心中，尤其是我是一个特别爱吃麻酱的这样的一个口味吧，也是正常吗？就是酸甜口啊，或者放一点点辣吗？
1: 两种，一种是酸甜口的，另外一种呢是咸香。
0: 咸香，
1: 对的。
0: 里边有没有麻酱？
1: 没有，但是你可以自己后加呀。
0: 啊，明白了。
1: 对啊，你这个爱吃
0: 咸香是靠什么调出来的？
1: 就是靠它的这个料汁。对，靠它的料汁用清水给你转，因为你想一下，它本身它是没有这个汤底再去进行一个调配的，完全就是清水，所以你吃到的全部都是这个料汁它本身带有的一个咸香的一个香味儿和一个和这个爽口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0: 明白了，所以其实啊，这个口味我会发现真的挺复杂多变的。
1: 没错，
0: 有的人他就喜欢吃酸甜口，喜欢麻酱，那有的人觉得麻酱腻腻乎乎啊，反而会觉得有点腻，那正好呢，觉得这个什么东西都放甜，还有点蟹口，正好这个咸鲜口啊挺适合这类朋友的。
1: 没错，并且他们家呢是所有的新上的这些款新上的料呢都会是两个老板自己去反复的去品尝，看看这一款到底合不合适，他们也会邀请身边的朋友到店里面去看一看大众的这个回馈啊，他们的评价都是怎么样的，真的是受到了大家的好评才会把这一款上到店铺里，所以我觉得这个他们对于自己的这个小店的经营啊也是非常用心的。那给大家推荐的呢依旧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说的巴老翁麻辣烫店，他们家呢所有营口爱吃麻辣烫的小朋友不妨考虑一下他们家，因为现在有很多的麻辣烫还是比较有名气的，有很多有名气的，还有很多呢可能是平价呀，或者说离单位或者离家比较近的，大家可能就近就点了，但是现在首先外卖也很方便嘛，对不对？
0: 对，
1: 那并且他们家的整个的一个口味也好环境也罢都是可以值得，还有菜品的新鲜程度都是值得大家一试的，他们家整个的后厨都是开放式的后厨，
0: 能够看到，
1: 对的，你完全能够看到他们后面是怎么操作的，怎么给你煮的，甚至说他家的水池你都能看到。
0: 哎，那真的太棒了，因为明道的厨房啊，确实心明眼亮，尤其麻辣烫，其实我个人认为除了料汁重要了一点以外哈，它也没有太多复杂的一个环境，你说我有这个大锅去炒啊或者怎样的，就是看这个麻辣烫菜品到底有没有洗干净，餐具有没有刷干净 干净。
1: 对的，
0: 其实之前啊，就是在一些路边摊，我其实比较喜欢进行一个美食的享用，但是有的时候我的奶奶她个人比较洁癖，她就说了，像路边的就是麻辣烫啊，纯是夜市那种的，她说感觉这个摊呢，就是菜品好像，尤其是拿蘑菇啊，举例子，就感觉好像不是那种水汪汪的，上面沾了一些水的，她就比较担心说能不能没洗了以后稍微抖抖灰就给我煮了呀？我说应该不能吧，但是她确实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和担心。
1: 对，但是他们家呢，你拿到蘑菇也是看不见水的，因为洗完之后都会帮助大家沥干，不然的话，你这个水它也是蘸秤的呀。你夹完了食材之后，你是要上秤去量的。
0: 对，
1: 有很多的商家，他可能就水捞捞的各种各样的菜上面都带有水，让别人看着好像觉得，哎，你都给我清洗干净了，但其实这些水也都是占分量的。
0: 还真是啊，经理又给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吧。还有一点呢，就虽然我可能感觉这蘑菇。

0: 是比较干霜的，但是我也看到了后厨的一个洗菜的过程，
1: 对的，
0: 所以可能就会觉得你看他连蔬菜都洗了，也不就不差蘑菇没有洗了哈，
1: 没错，
0: 所以心里可能就更加的踏实和安心了。
1: 嗯，
0: 刚才静伟讲了这么多哈，就这家巴老翁的麻辣烫，我有机会一定要过去尝一尝。但是静伟也讲到了他在深港市场的附近，但其实也清楚啊，就外门市也有一些，然后美食城里边也有一些，怎么找到具体位置啊？
1: 其实非常简单，就在深港购物中心和东升购物中心的中间的那条胡同里
0: 啊，能不能就是
1: 外门市，
0: 外门市宁宁家那个
1: 小道，对对对，你走进去就能看见，在你的右手边靠近东面的这一趟，
0: 嗯，
1: 有一个非常大的白色的牌子，红色的字体，巴老翁麻辣烫，非常大、非常明显的一个牌子啊，大家走过去一眼就能看到。他们家这个门脸呢，也是靠近东升的这个侧门，
0: 嗯嗯，
1: 东升的西门是靠近这个门的，所以说呢，简单往里面走不了两步就可以了。所以大家如果平时中午不知道吃什么，哎，正好想要到附近去溜达溜达、逛逛街呀，然后想尝一尝麻辣烫、麻辣拌，想尝一尝不同的一个口味，欢迎大家随时到巴老翁麻辣烫店。他们家地址呢就在深港购物中心东门的巷子里，大家逛深港逛街的时候呢，拐个弯就能找到。他家主打的呢是骨汤的麻辣烫啊，整个是一整个的麻辣鲜香，一口下去直接入魂了。整个汤底熬的呢也都是浓郁醇厚的麻辣鲜香，全部都有，吃着特别的过瘾。那如果说大家是比较有忌口的，或者说我不吃辣的，也一定要试一试番茄的口味，酸酸甜甜的，浓汤汁也非常的浓郁。除此之外，他们家的麻辣拌鸡架是一定要点的，巴老翁的拌鸡架是一定要点的，
0: 嗯，没问题，
1: 因为它的鸡架呢是先会给你炸一遍，过一遍油
0: 啊，
1: 嗯，焦香酥脆的同时呢，再给你拌上秘制的料汁儿，是酸甜口味的料汁儿。所以呢，无论是你吃麻辣烫的时候吃一口鸡架解解腻、换换口味，又或者是呢吃不完打包回家追剧的时候去看，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对，其实有的时候啊，我就吃一样美食，一定要点一些配菜，要不然一直吃呢，虽然美味，但都是一个味儿，吃着吃着可能就比较贪心了，就吃不动了。嗯，正好刚才静伟推荐的这个秘制的鸡架哈，我要竖个大拇哥了。本身鸡架营口人其实就比较能够接受啊，就比较喜欢这样的一个鸡的部位，更别提呢就是油炸了以后，我都能想象出来啊，就更加的有味道，而且更加的酥脆鲜嫩了。那其实提到了这么多呢，我想再问问价格方面，静伟，这个人均啊，如果点了鸡架的一个前提下，或者再点一个小饮料哈，人均大概是多少钱？又或者是咱们只吃一碗麻辣烫大概是多少钱？
1: 这个还是要看你中间夹了多少的配菜，
0: 就看你的饭量
1: 了。对的，因为它所有的都是自助的，你假如说我吃不下去这个面，那我可以不加面，我只放点菜，又或者说像家旭要是去吃呢，可能会往里放点培根啊，放点那个青菜
0: 啊，鲜鸡肉，
1: 对的，还有像什么鹌鹑蛋啊等等这一类的。如果说你的整个的一个菜拿的就很多，那它的价格大概也就是20-30块钱左右。
0: 嗯，
1: 但如果说我本身我也吃不了多少，再加上这些，其实无非也就是20-30块钱。
0: 明白了。
1: 嗯，所以呢，这个具体还是要根据大家的饭量来，但是你试想一下，它其实就是一家麻辣烫，再贵也贵不到哪儿去
0: 啊，就是一个均价的。
1: 没错，是相对比较平价，性价比比较高，口味也比较多，可以让大家去选择的。并且他们家还有一个炸黄米糕，一定要去尝试一下。
0: 炸黄米糕
1: 就是类似于年糕的，啊，有个棍儿，上面有两根红枣，有两颗红枣，
0: 能够想象出来了，就是那个黄色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黏黏的、糯糯的，
1: 对，是甜口的，这个是甜的，上
0: 面
1: 还能有
0: 留点这个糖粒或者是桂花酱。
1: 对的，这个我每次去是一定要点的，我感觉非常棒。

0: 好的，刚刚静伟和大家分享了一家非常好吃的名字叫做巴老翁的麻辣烫哈、啊。那嘉旭呢、其实也是不甘示弱啊，赶快和大家推荐一个营口很多人都喜欢吃的小店儿。具体的位置其实也是在一个商圈里头，就是万达广场了，在三楼有一家叫做挑线的米线店啊，就可以吃到了。
1: 他们家我好像每次路过都能看见，整个牌子包括里面的装修啊布局啊，就给人感觉非常的干净，很有食欲啊，很温暖。
0: 对，然后其实大家对于这个米线我相信一定是不过太陌生的，而且其实啊咱们宁口啊，就说句题外话，东北正宗的云南过桥米线味道非常的好。我有去过云南旅行的朋友就吃到了当地的一个米线，觉得好吃，但是感觉可能是从小就吃东北版的，感觉哎
1: 没有什么味儿，
0: 印象中感觉好像不像咱们这边这么重口这么鲜辣、
1: 对，他们那边没有什么、云南那边的米线他们是怎么样的呢，就是给你只是一碗线米线，然后所有的食材都是用其他的小碗，
0: 是不是？
1: 哎，对的，你就是进去烫一下，然后就可以吃了。其实它没有什么味道，我感觉。
0: 没错，然后其实呢，这种就是在咱们东北来吃啊，都大锅型的，很少说有个人哈，就我和静伟两个人都给我来一个最小的锅，里头加点配菜啥，两个人不拿小碗挑出来，就大锅那么吃，很少很少啊。就有的时候，我相信有一些朋友吃到米线很喜欢，但比较担心的是这个米线比较有弹性，而且又比较长，每次放。那小碗里去拨啊，真的穿白衣服很容易弄
1: 脏，拨一身。
0: 对，
1: 吃完饭出去之后，别人谁都知道你中午吃了什么。
0: 对，肯定是那种汤汤水水类的啦、一下子就能够猜到了。然后其实这家挑线呢，它是那种小碗的米线的形式，就是大家一人吃一碗，谁也不用抢谁的，也不用说共用一个大锅了。味道方面呢，其实他们家有一个最热销的是酸豆角肉酱米线，但是家旭不太喜欢吃酸豆角哈、所以从来没有吃过他们家的这个招牌。
1: 不过我听说他们家这个招牌米线是非常让人欲罢不能的一种感觉。
0: 对，因为本身呢、我愿意吃豆角，但是这个酸豆角我总感觉这个味道啊可能没有那么适应吧，所以一般来说吃螺蛳粉都要备注不要给我加酸豆角。
1: 有很多人爱这口，就像是折耳根啊，
0: 对对、
1: 这是一样的，有很多人喜欢吃，有很多人就觉得接受不了这个味道。不过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店铺里面人性化的地点的地方就是在于他可以选择性的加哪一样不加哪一样。
0: 对，虽然说呢他们家的一个热销品我不太爱吃哈，但是另外一个热销的口味是番茄肉酱米线，每次去几乎都会点这个味道，特别特别的喜欢。而且静伟啊，就是这个肉粒儿呢、它其实是个头比较大的，绝对不是肉沫，已经是属于是肉块和肉沫之间那种肉粒儿的一个形式、所以吃起来非常的过瘾了。
1: 那也就是说让你真真正正的看到我家真的是给你们货真价实放了肉的，而不是说啊所谓的肉酱，但其实全是酱，没有多少肉。
0: 是的，是的。然后还有口味的话，如果大家比较能够接受这个肥汁儿口味的，还有肥汁儿炸酱米线、肉酱小锅米线啊，可能如果大家觉得说，哎，这个汤汤水水吃着还是不方便，还有这个拌粉儿，就是肉酱土豆泥拌粉儿，所以这个形式挺多的。除此之外呢，我还想和大家强烈推荐一下他们家的肉夹馍啊，味道真的是好奇了，就肉夹馍好吃到什么程度呢？就有的时候我比较喜欢吃土豆粉，就跑到那个旁边隔壁的万达的姐弟俩土豆粉，我要点一碗三鲜的。对，但是有的时候又会觉得说那个炸货哈、就是像是炸西米花或者是炸这个小酥肉，感觉吃一份不太过瘾，不太尽兴，我要跑到挑线去买一个肉夹馍，让它备注切开，就两个人正好一个人再吃一半的肉夹馍，所以其实都能看出来家是有多馋了。
1: 是的，感觉出来已经现在口水直流，感觉马上就要口水就要流下来了。那听完你说完之后，哎，我就忽然之间觉得，我感觉我错过了很多美食，有很多我都不能吃，感觉非常的遗憾。
0: 但是也不用担心啊，静伟，就是我还看到了挑线他家有一个叫做酸菜鱼小锅米线的，然后其实像这样的一些包括麻辣烫蔬菜米线，其实也是可以不带猪肉的哈、所以也是有一定的菜品你是可以去选择的。
1: 那等着我有机会。

0: 我也一定要去条线去尝一尝。
1: 嗯，
0: 那像你刚刚提到他们家呢，旁边的那家姐弟俩土豆粉，我之前也经常会去吃，我觉得味道也是很好的，尤其我很爱吃它里面那个小蘑菇。
1: 哎，我也很爱吃。
0: 对的，
1: 有一次还备注我说能不能那个
0: 多给我放
1: 放点儿，爱吃。他说实在不好意思，
0: 被拒绝了，
1: 因为他说这个料包是固定的，
0: 对的，
1: 就没有办法说额外的再去抓一把了。
0: 是的，我之前也妄自也是试图这样，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我说我真的很爱吃，我没有什么能吃的，你们家都是我最喜欢吃的，但是被人家狠狠拒绝了。
1: 对，但是尝试一下也是合理的，被拒绝了也没损失啥，万一能成功呢，是不是就可以多吃点蘑菇了？
0: 对的，但是在这里我要额外提醒一下大家，现在姐弟俩土豆粉他们家的汤底已经换了，原先是老母鸡汤底嘛，现在换成了骨汤底，所以我又痛失了一样爱吃的东西，我又不能去品尝了，
1: 有点遗憾了。
0: 是的，
1: 对于自己来说没有那么好的消息。然后其实就上个礼拜啊，家去刚刚吃过这家万达的姐弟俩土豆粉，发现啊，他们家好像出一个小小的创新了。就以前更多的就是吃那个原味的那种白色的粉或者白色的手擀面嘛，现在变成菠菜味的也可以去吃了啊。
0: 啊，就感觉这个面里面就是带有了这个蔬菜纤维在里头。
1: 但实际上来讲，可能
0: 还是原味的能好吃一点。
1: 不是，可能是我这个小猪嘴啊，没有那么灵敏，就我感觉好像白的和绿的没有特别特别大的一个差别。
0: 但如果要是我选，如果我能吃的话，我还是会选择原味多一点，因为我总怕它有怪味道。
1: 是的，我就反正吃起来呢，就感觉可能是那个鲜香的一个汤底味儿更浓一点，放了很多醋的原因吧，就没有太多的区别啊。
0: 所以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虽然说静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了这家姐弟俩土豆粉，但是像我一样清真回族的朋友，现在咱们不能吃了啊，他家这个汤底咱们不能去吃掉了。那好，那我们刚刚呢也跟大家聊了几家店铺，那相信大家也没听够，大家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推荐推荐店铺，推荐推荐游玩的地点。那让我们稍作休息，广告回来之后呢，经纬和佳旭还将带来好地方来给大家进行推荐。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5: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4: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5: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000大牌家居代金券。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七天报名，另减100元。
6: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0: 隐口胃肠病医院啊，
1: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0: 还是去隐口胃肠病医院啊。隐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三零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
2: 口的老品牌了。
3: 是的，
2: 大家可能喝着也挺习惯的，所以会说属于一个中档的价格。
3: 是的呢，说到这儿呢，我刚刚给大家推荐基本都是偏甜口的一些奶茶嘛，那接下来我还要跟大家推荐一个偏咸口的奶茶。
2: 咸口
3: 就是喜茶他们家有一个碎银子咸酪碎银子，我觉得这个也非常好喝，很不错。所以大家如果喝甜的奶茶喝腻了，我觉得可以去考虑一下这个。还有的就是冰奶，韩国冰奶，
2: 对，
3: 他家有一家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个口味。
2: 是，这口味哈真的选择很多，就是应该在南湖公寓的外门市有一家叫做阿丽螺蛳粉的旁边，其实我也会觉得他们两家店也算是互相成全一下啊。如果说是一些这个小臭粉，我相信朋友们可能会觉得那空口是有点辣，或者想要再喝点小甜水哈，正好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了。他们家我点过很多哈，就相对来说味道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的，就玉米味的一个冰奶啊，然后还有应该是红枣蜜枣味的一个冰奶啊，就是可能大家都不会主动去点，
3: 比较猎奇了。我觉得
2: 我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玉米味呢，就是你应该小的时候吃过类似于徐福记那个玉米三 D 的，软软的根根啾啾的，就是那个感觉，好像把它融化了变成糖浆滴在里头了那样的一个味儿啊。
3: 啊，其实就像是吃那个玉米软糖那种，
2: 对，就是那个味儿。然后那个蜜枣味的是啥呢，我相信你肯定也吃过粽子，里头可能会有一些干枣，也会有一些蜜饯枣，就是那个蜜饯枣又掉到奶里的那个味儿啊，
3: 所以整个就是给稀释开了感觉。
2: 提到这个冰奶，静蕾可能会选择喝什么口味多一点？
3: 我会喝这个叫玫瑰什么的那个冰奶。
2: 哦，玫瑰荔枝，
3: 对对对对，好像是这样的一个。
2: 你看你就是会喝的，因为这是他们家的招牌呀。
3: 是吗？我当时也是第一次点的时候，我实在是比较踌躇啊，我不知道点哪一个可能会更好喝一点，然后就尝试了一下，尝试完之后觉得真的很挺好喝的，但是前提呢是大家需要把它给搅开，不然你越喝到下面越齁的慌，
2: 甜的慌，
3: 然后像我刚刚提到的那个呢，就是他冰奶，他们家有一个叫海盐冰奶，也是咸口的，这个也是可以的。
2: 对对，是的。然后其实昨天哈，我还夜断了一天，可能有朋友会觉得啥叫夜断，晚上不吃饭呢，是不是这意思？不是哈，就是用液体来这个就是进行一天的一个
3: 喝一天水了，其实就是，
2: 对，这就是大白话，喝一天水啊。然后其实我还想了一下，就是豆包告诉我可以喝一些像是拿铁，但是前提是不能加糖浆啊，你不能往里放点白糖之类的，那不行。然后也不能用奶茶来夜断啊，那哪是减肥，对不对？
3: 但是我依稀记得咱们有一位同事
2: 叫露露哈，
3: 也是咱们宏泰旅行社这个是在这个营美网络台直播的女主播，主持人有一次跟我说，静伟，我今天我要开始夜断了。然后我看着他手里捧了一杯
2: 霸王茶姬，
3: 对的，我没记错，应该是霸王茶姬。我说这个叫夜断，他说怎么不算呢？
2: 但是效果肯定挺一般的哈。对，昨天其实就喝了一杯星巴克，因为觉得本身就一喝一天水对自己稍微好点吧，不然的话呢，我倒可能有的时候会喝一些幸运咖，这个次数偏少一点，最多喝的就是瑞幸，因为这个门店能多一点点，还有就是库迪，
3: 对，它的券也很多，
2: 对，然后但是呢我就想着说，昨天有点下雨了，不然的话就点个外卖吧，我点了个星巴克。为啥对自己这么好？还有一点，我会发现我有个外卖神券，就是
3: 还是其实核算下来和自己点了一杯瑞幸差不多。
2: 对，因为我如果外卖点哈，这个大概是18块钱一杯，但是点星巴克24块钱一杯，这么一算没有差太多钱。更重要的是，我看外卖同样的一个标准24，实体我要来到门店还得走过去34，一下感觉省了10块，
3: 感觉自己不发家只能怪自己命不好的那
2: 种感觉，就马上就是外卖下单了。然后可能说太久不点高贵的星�巴克了吧，因为毕竟一杯价格在这个30元左右，有点
3: 贵了，
2: 有点不舍得喝哈。发现昨天下雨了，这个外卖外头还给我铺了一个小雨伞，就是一个小塑料的袋子给我包起来了。我心里合计，哎呀，又长见识了哈，
3: 还得是贵货呀，就一分价钱一分货，确实是有这个说法的。但是我

0: 你要是平时爱啃指甲、爱咬指甲的，指甲是比较短的、比较
1: 甲床、
0: 不太好的、对的，也可以去选择做建构来养一养指甲。因为我自己原先指甲是非常软的，但是现在的指甲被养的可以长很长。
1: 对，
0: 然后他们
2: 不及阵风七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九五幺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0: 1.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纵览车市全资讯，横跨品牌深剖析，
1: 专业引导，真诚推荐，有车生活，轻松驾驭。
2: 听广播，买好车，汽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1 交通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汽车大管家，我是主持人远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呢介绍几项啊汽车资讯。先跟大家唠一唠的是车驾无证驾驶故意驶入深水区等违法行为，保险公司有权拒赔。还有没有年检的车辆，保险规定中指出保险公司只对合格合法车辆生效，没有年检的车辆属于不合格车辆啊，按照规定是不能上路行驶的，所以保险公司是不赔付的。另外还有车内随车携带的私人物品，车内的贵重物品比如手机包包等私人物品不属于车损的责任范围，可通过车上人员责任险或者其他附加险呢另行保障。还有没有及时的通知保险公司，保险规定当中指出啊，故意或者是因为重大过失没有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

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车辆零部件自然老化损坏，因为暴雨导致车辆零部件如电路、线路啊等自然老化锈蚀损坏，是车辆本身自身损耗的结果，而不是暴雨直接造成的突发意外损失，不予理赔。另外呢，即使在暴雨积水中行驶导致轮胎、轮毂损坏，车损险通常也不赔单独的车轮损失。所以说呢，我们广大的车友呢也要注意了啊，就车辆泡水之后拒赔的这几种情形，你应该牢牢的记在心上啊，就一定要注意啊。

所以说呢，这个及时的投保车损险，发生事故及时的取证报案，是车辆泡水理赔的关键啊。还是要牢记啊，再为大家重复一下，牢记一下，熄火之后呢，你不要去重启啊，报案呢，你不能拖延时间啊，证据呢要留齐全，这个三大原则。同时，我们也应该遵守交通规则，避免因为违法违规或者是操作不当，导致了没有办法获赔的风险。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收到汽车召回的通知要花钱吗？还有无人驾驶出租车真的能坐了吗？哎，那么在我们的半点广告之后啊，我们
1: 是北京时间13:30，
2: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选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级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111，18341731111。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2: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6: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 收听951，
0: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纵览车市全资讯，横跨品牌深呼吸，
0: 专业引导，真诚推荐，有车生活轻松驾驭。
9: 听广播，买好车，汽车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汽车大管家，我是主持人远方。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唠一唠啊，收到汽车召回通知要花钱吗？收到了厂家发来的召回通知啊，很多车主心里都会犯嘀咕，哎，这修车要不要自己掏钱呢？过了保修期还免费吗？二手车也能去吗？先别着急打电话问销售门店，把召回、三包和普通维修这三件事儿分清啊，心里就有数了。召回法律规定是一分钱不用花。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呢第19条规定，对实施召回的缺陷汽车产品呢，生产者应当及时的采取修正或者是补充标识、修理、更换、退货等措施消除缺陷，生产者应当承担消除缺陷的费用和必要的运送费用。 No, you gonna dig this.

这通俗一点说哈，就召回修的是厂家设计或制造环节出的批量安全隐患，所有的费用由车企来承担，零件费、工时费，甚至把车运过去的必要运输费用都不用车主出。不管你的汽车过没过保修期，不管是一手还是二手，只要车辆识别代码在召回的范围内，厂家就有法定的义务免费修。我国从2024年10月1号起呢，开始实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据市场监管总局通告呢，截至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实施汽车召回3265次，涉及的车辆是1.21亿辆。召回和三包啊，解决的不是一类问题啊。可能有人会把召回和三包呢混为一谈，其实这两者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召回解决的是普通性安全缺陷，同一批次车型因为设计或者制造原因存在共性的隐患，比如某个批次的电池存在热失控风险，或者某款的气囊在碰撞的时候可能无法正常的弹出，这种问题不挑车主，只要是这批汽车就可能存在同样的安全隐患，所以监管部门要求厂家统一召回并免费处理，目的是消除公共安全风险。这三包解决的是什么呢？个案质量问题。你买的汽车在有效期内出现了非人为的质量故障，比如发动机异响、变速箱顿挫、空调不制冷等等，这属于你这辆汽车独有的问题，由厂家按规定负责修理、更换或者退货。根据2021年施行的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三包有效期不低于2年或者是50,000公里，以先到者为准，在这个期间符合法定条件的可以要求更换或退货。包修期

根据2021年施行的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呢，三包的有效期不低于2年或者是50000公里，以先到者为准。在这个期间符合法定条件的可以要求更换或者退货，包修期不低于3年或者60000公里，在这个期间质量问题免费修理，过了包修期才需要自费维修。那这普通的维修就更好理解了啊，正常的磨损消耗、事故损伤、自己加装改装导致的问题都属于自费的范畴，跟召回和三包没关系。收到召回通知，按这几步走，确认自己的汽车在不在召回的范围内。只要不要只看车型和生产日期，最准确的方式是拿 VIN 码查询。VIN 码呢是17位的车辆识别代码，可以在行驶证上、前挡风玻璃左下角、车辆的名牌上都能找到。登录市场监管总局缺陷产品召回中心官网，或者是关注微信号啊，SAWRDPRC 啊，输入 VIN 码就能查到你的车辆是不是涉及到召回。第二个呢是看公告里的缺陷描述和应急的处置方法，有些召回涉回的制动、转向、电池等关键系统，公告会明确告知维修前应该注意什么，按提示操作就行，不必过度的紧张。第三呢，需要提前预约，不要直接开车去店里。召回维修呢，需要厂家准备配件和工位，建议先打厂家的客服电话或者联系销售门店预约时间，按规定到店。到店后呢，务必确认维修单上写的是召回维修，维修完成后保留好单据，单据上应标明更换零部件的名称、品牌、型号等信息，万一后续出现争议，这就是关键的凭证。要特别提醒一下呢，二手车的车主车辆过户后呢，厂家系统里的联系方式可能还是原车主的，你可能收不到召回通知，建议买到二手车后呢，主动查一次 VIN 码，看看有没有没有完成的召回项目，即使错过了厂家计划的召回实施时间，厂家仍有义务免费消除缺陷，随时可以去修。遇到这几种情况你要留心了啊，如果召回维修后问题依然存在，说明维修措施没有真正的消除缺陷，可以继续联系厂家处理，必要是通过市场监管总局召回中心官网反映，也可拨打投诉电话010-5979-9616 010-5979-9616进行缺陷线索报告。如果销售门店呢已过保了，不是在本店买的，为由拒绝免费召回维修，这是不合规的。召回是法定义务，不设保修期的门槛，也不限制在哪家店做。遇到拒绝呢，可以直接拨打厂家的客服投诉，或者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另外呢，召回维修本身是免费的，但是往返维修途中产生的油费、过路费、请假误工费，现行法规没有强制要求厂家承担，属于车主自己承担的部分。全球呢各大车企每年都会发起多次召回，这恰恰说明安全监管体系在起作用。收到召回通知别慌，查一下 VIN 码，预约到店免费修完并拿好单据就行，但也别把所有的故障都往召回上靠啊，缺陷以外的质量问题走三包或者合同途径，正常磨损呢走自费维修，三条路各有各的规矩。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汽车大管家，我是主持人远方。那么最后呢，咱来跟您唠一唠啊，无人驾驶出租车真的能坐了吗？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啊，一些乘客手机叫了一辆出租车，驾驶位上却没有司机。乘客系好了安全带，在车内屏幕上确认出发后，车辆便自动驶入城市道路。那么，无人驾驶出租车真的已经可以放心乘坐了吗？ I know you gonna...能坐，但是有几个限定的条件。无人驾驶出租车通常被称为 robot taxi， 它与普通量产的乘用车上的车道保持、自适应巡航、城市领航辅助等功能不同。普通乘用车上的常见功能大多是仍属于驾驶辅助，驾驶员必须持续地观察道路并承担驾驶责任，而 robot taxi则是在完成测试、示范应用和获得监管许可后，由运营企业在限定区域内提供载客服务。一套自动驾驶系统可能只被允许在特定的城市、特定的道路、特定速度范围、特定时段和适宜的天气下工作。你一旦遇到了暴雨、大雪、道路施工、临时交通管制，或者是超出了服务区等情况，平台可能暂停接单，车辆也可能采取减速、靠边停车，或者是请求远程协助等措施。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呢，同一座城市内啊，自动驾驶车辆运营模式呢存在的区分，车内的配备安全员，车内无安全员，但有远程监控，封闭道路测试不载客啊，对外开放体验但暂免收费等多种形式，出行前留意平台的规则。那普通的乘客应该怎么去叫车呀？Robotaxi 的叫车流程与网约车呢比较接近，乘客通常需要下载萝卜快跑、小马智行或者是文远之行等运营平台的APP， 部分地区呢也可通过百度地图、滴滴、腾讯小程序、想到出行。

等合作入口预约。萝卜快跑呢，此前已经明确提供了几个 APP 和百度地图双预约的入口哈。小马智行则通过其 APP 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提供服务。打开平台后呢，应该先确认当前的位置是不是

险的时候呢，应该使用车内的紧急呼叫SOS 按键或者是 APP 客服功能联系后台。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或者人身危险，应该及时的报警或者是拨打急救电话。从企业公布的数据看呢，中国的 Robotaxi 已经积累了相当大的实际道路运行规模了。例如百度披露，截至到2025年的11月份呢，萝卜快跑累计自动驾驶里程超过了 2.4 亿公里，全球的出行服务次数呢超过了1700万次。到2026年的3月，它的累计订单超过了2000万次。小马智行在2025年的3月披露，其累计的自动驾驶里程约4500万公里，其中全无人驾驶里程约500万公里。在安全保障方面呢， Robotaxi 通常采用了多种传感器融合感知，配备计算和制动转向冗余的系统，并设置了远程监控和应急的处置机制。交通运输部自动驾驶汽车运输安全服务指南试行规定，从事出租汽车客运的完全自动驾驶汽车，经设区市人民政府同意，可以在指定的区域使用远程的安全员。远程安全员与车辆的比例呢，不得低于1:3。这说明了车里没有司机，并不等于车辆背后没有运营和安全保障人员。目前呢，全国已经有26座城市开展了 L4 级全无人网约车商业化运营的试点，多地试行政策支持合规车辆开展24小时全天候运营。Robotaxi 呢，法规密集落地，行业从测试阶段迈入到合规的运营，让2026年已经成为无人驾驶出租车发展的关键年份。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能看看时间，今天的汽车大管家要跟您说再见了，也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5: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6: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4: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7: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捷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7: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7: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

0: 户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油，小投资大收益，投得越多赚得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2: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0: 小小的年纪还不懂什么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4: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4: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000大牌家居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大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6: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

0: 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听九五幺，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世上有一些东西是你自己支配不了的，比如运气和机会，舆论和毁誉，那就不去管他们，顺其自然吧。世上有一些东西是你自己可以支配的，比如兴趣和志向，处事和做人，那就在这些方面好好的努力。至于努力的结果是什么，也要学会顺其自然。

和做人一样，都是宁可把小事做好，而不要相信空谈高论。如果一个人连生活里对你好都做不到，又谈什么拿一生来爱你呢？小事看人品，大事看人格，生活看习惯，爱情不相信好高骛远。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每个人都有觉得自己不够好，羡慕别人闪闪发光的时候，但其实大多人都是普通的。不要沮丧，不必惊慌，做努力爬的蜗牛或坚持飞的笨鸟，在最平凡的生活里谦卑和努力，总有一天你会站在最明亮的地方，活成自己曾经渴望的模样。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着别人的地图寻找自己的路，每个人都是一道独特的风景。你站在桥上看风景时，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不必艳羡他人，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你该学会相信自己，再学会欣赏自己，试着把自己最亮丽的一面找出来，并呈现在阳光下。生命是自己的，除了必要的担当，更该为自己活着。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同时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有什么想跟小青说的，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我留言。

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了系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秦风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5: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7: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0: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3: 推荐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家。选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

欢迎大家在路上继续关注 FM95.1，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爱我家。在节目当中，我们将持续的来和大家分享家装的内容。微信公众平台依然是欢迎大家来留言，分享一下你在家装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和困惑。那如果说你也有很多的家装技巧，也欢迎大家分享给更多的我们

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 欢迎大家来留言。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营媒网络台的微信视频号，营口的营，媒体的媒，营媒网络台的微信视频号，我们也将不定时的来进行视频的直播。在视频直播当中呢，我们也会去到工地啊，去到这个大家去看一看软装啊、硬装啊等等一些内容，咱们所需要了解的这些家装知识，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尽可能呢都是全面的分享给大家啊。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想和大家分享点装修干货。有很多家里啊，在装修房子的时候，朋友就会问我说：“你说家里在装修的时候有哪些一定要装的东西呢？”一定要装的，这个呢，就是从个人角度出发吧，给大家一些浅浅的小建议啊。拿到新房钥匙，满心期待新家，但是却又害怕装修踩坑。可能跟风啊，网红的颜值设计，入住进去之后，首先这就是家务负担太多了。那其实在前期的话，如果一味的去省钱，那后期这个返工费啊，反而是要翻倍的，就是得不偿失了。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整理一份干货啊。如果是装修小白的话，也是可以直接抄作业的，朋友们，省心不花冤枉钱。首先第一个啊，就是低成本啊，实用的一个设计，就是不需要额外的去增加一些费用，比较贴合我们日常的起居。第一个呢，就是玄关的柜儿，中空加上底部的一个悬空。你其实像底部15到20厘米，常规吧是可以放个鞋的，对吧？那中间镂空收纳的随身物品，再加上这个家装感应灯带，夜间呢也是归家非常的便捷。所以说这个是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示，什么地方呢？就是玄关柜的中空加上底部的一个悬空，放这个鞋的啊，咱们来回出门啊，或者是回到家呀，直接就可以穿鞋了，是不是非常方便？那中间有这个镂空的部分，你还可以去放一些随身的收纳物品。为什么说要装一个感应灯呢？对于晚上啊，如果有的朋友回家比较晚的话，这个感应灯真的是在整个的这个部分是一个亮点，它真的很关键，朋友们。那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这个啊，推荐的是一个厨房的高低台。很多朋友在做厨房的时候都会挺纠结的，这个厨房到底应该装成什么样子呢？那有朋友说高低台会不会很不方便？其实这个高低台就是为了方便才去做这样的一个高低台。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比如说你这个洗菜区和炒菜区，它的这个设计啊就可以不太一样。比如说洗菜区85到90厘米，炒菜区呢75到80厘米，这样的话呢，就是根据一个合理的身高差啊去做一下高低的调整。你像做饭的话啊，就能够告别这个弯腰抬臂呀，这种事相对来说会比较轻松一些的啊。那其实厨房的常规设计目前呢还都是一样的，就是高低台还是很少的。所以说大家在装修设计的时候，不一定别人家的设计就很适合你，你也可以根据你自己的一个需求来进行一个调整。有一些朋友啊，在装修之前听从了我的主播的一部分意见吧，那在入住进去之后，他真的是
觉得太实用了哈。那包括下一面要给大家提的这个意见呢，就是厨房台下盆加一个抽拉的龙头。其实这个厨房啊，这个台面就是很容易积水，但是你台下盆的话就会让这个积水啊比较少，甚至有的时候基本就是没有积水，没有死角，所以台下盆会更方便一些。你像清洗水槽全方位无盲区怎么办？抽拉水龙头。那现在呢，其实很多的朋友都会去装这个抽拉的龙头啊，因为它的这个头是可以抽拉出来的。那比如说我们想要有点冲力，洗个水果啦啊，或者是冲一下啊这个厨房台旁边的一些死角的灰尘啊，一些的厨余垃圾，真的是特别方便，朋友们。如果你的家正在装修，你正在选择这样的一些啊家具家电的过程当中，建议大家选择一个台下盆加一个抽拉的龙头。其实现在挺多抽拉的龙头并不是说会很贵的那种啊，咱就可以选择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就是还不错啦。我们看一下平台当中有朋友留言啊，这位网友说卫生间超白玻璃干湿分离是不错的。那就是您家是做了这样一个设计是吗？隔绝水汽，保持干燥。干湿分离这个确实现在大多数的家庭吧，可能新装修的都会选择这么一个干湿分离。因为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如果不做这个干湿分离，你想这个卫生间洗漱间它的水是很多的，所以如果你用这个普通玻璃可能就是会发绿呀，然后有一些这个潮湿的堆积呀，那如果用这个超白的玻璃可能就是会有一些特殊的这个工艺在的话，也许会对一些装修的话它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隔绝，所以说在这方面呢也是可以去参考的啊，朋友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000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七天报名，另减100元。
4: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徐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收听九五幺，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推荐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家。选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我爱我家。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的来和大家分享家装的内容。我们先来看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啊。我们这位朋友说，我家安的是一个基础款的智能马桶啊，真的是比普通的马桶要舒服很多。智能马桶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也是按需购买吧。像我们这位朋友说，他买的是一个基础款啊，确实有的时候我们在考虑性价比的时候呢，不一定说就非要买一个顶配的啊，像这种基础款，它有这个加热的座圈啊，温水冲洗等等，这样的一些基础功能基本上也是完全够用的。那其实现在像在国内的一些品牌也是有性价比，都是挺高的，所以大家确实可以选择啊。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咱们家庭这个区域允许的话啊，你在装修的时候也预留了这个插座，所以呢安一个基础款的智能马桶也是不错的啊，这个是我们网友给大家推荐的。那在加装的过程当中呢，主播还想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一定要足量的带开关插座，这个要留好了。其实之前也有和大家提到过啊，这个插座呢就是宁多勿少，因为全屋呢你是需要提前规划点位的，对吧？如果说你这个点位没有规划好，但是后期呢入住进去之后你又觉得需要这么一个插座，那怎么办？你只能放插排接线板，那那样的话你就会这个家啊整体就会很乱很杂乱。所以说你在提前做规划的时候，哎，就要把这个插座放在什么位置，提前去做好一个规划，告别杂乱的插线板，朋友们，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啊。那在这里呢，主播还想给大家推荐一个你在新装修必装的一个方向，就是衣柜。为什么要提到衣柜呢？其实女生的衣服可能相对来说会更多一些啊，那自然我们的衣服除了分季节之外，它也分功能，比如说长衣区啊、短衣区，还有叠放区，包括抽屉区，这些都要合理的去进行一个划分。那自然你在合理的划分之后，你放进了这个衣柜里，你的衣服呢自然

就会收纳的一目了然啦。那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是不是你在拿取的时候就会变得更方便一些了？那我们说了这个，既然说到衣柜啊，那给大家做一个小提醒，就是次净衣区。哎，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啊？收纳穿一次不需要清洗的外套，有这样的一个区域预留出来，主播个人觉得还是挺有必要的。因为像我们平时穿的这个衣服啊，夏天的这个 T 恤衬衫可能就不用说了，穿一次就需要去过个水，是吧？但是我们像冬天的一些羊绒大衣呀、羽绒服啊，包括一些特殊材质的这些外套，它可能不是说我们穿一次就马上需要洗，而是脏了之后啊，兴许我们还拿这个清洁湿巾擦一擦。因为有的时候这种清洗次数，它特殊材质的话，它会让它的寿命缩短。所以说在大家做这个衣柜精细划分的时候，建议大家也做一个次净衣区，收纳穿一次不需要清洗的外套。你如果说没有设置这么样的一个区域，你可能穿完一次你就会觉得说，哎，它好像在外边沾了一些灰尘，不是很干净。但是我又不想放在衣柜里，我洗过的衣服不想和它们放在一起，怎么办？哎，这个时候就会很苦恼，对吧？那你有了这样的一个次净衣区，哎，你收纳起来就会很方便，也不会说让你的这个衣物啊杂乱无章的就在家里乱堆乱放。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我们这位朋友提到了说，阳台家政区也是装修的时候推荐大家要留的，因为很多的时候像起烘套装的叠放啊，可能就会放在阳台。当然，这个阳台足够大的话啊，可能还会搭配一些这个吊柜儿啊，或者是有一个小的洗手池，也是挺有必要的。你像你在洗衣服的时候啊，比如说有一些印记呀，你需要着重的去给它擦拭搓洗的，有这样的一个洗手池，是不是非常方便呢？那当你洗完了，洗烘套装在一起，对吧？洗衣收纳一站式解决，哎，在这样的一个区域都可以得到一个解决，所以说它还是很重要的。阳台的家政区，如果你的家这个区域是足够大的话，可以去预留这样的一个区域啊。那还有一个提示呢，想给大家的就是踢脚线同门框色。统一全屋的视觉线条，低成本的就能拉高你家的家装质感。这个踢脚线啊，很多朋友就纠结说，哎，我到底选什么色啊？有的朋友说，那当然就选黑色啦，深色耐脏啊，有的选实木色呀等等吧，大家的意见各不相同。那其实呢，你要看你家的整体的装修风格，还有你家的一些装修设计啊，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你如果说在选择上全屋的视觉线条是比较统一的，哎，这样的话其实是比较方便一些，而且视觉效果啊也会更好的。所以说像在选择的话啊，无论是这个主材还是家具家电，大家呢都是可以选择一些精选的。因为现在其实国内的很多品牌都是很有高质感的啊，我们在选择的时候选择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就像我们刚刚有朋友说，哎，这个马桶我选的是虽然是智能的，但我选的是基础款，已经就够用了，觉得也非常的好用。所以对于我们在家居选择上啊，我们的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来进行选择。那当然在家装的过程当中，我们刚刚提到过的这些也是给大家的一些温馨小提示吧，希望大家在家装的时候有一些必装的啊，有一些方便的实用的技巧能够收纳进我们的新家。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

0: 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2: 金秋出游正当时，澎湃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澎湃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
4: 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
5: 白天晴，南风80前后转为西北风3-4级，20-29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东北风5-6级，阵风7级，80前后转为5-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东北风4-5级，80前后转为东南风3-4级。气温，营口城区20-25度，盖州、大石桥19-25度，鲅鱼圈18-2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南风3-4级，80前后转为4-5级，21-27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南风80前后转为西北风3-4级，20-29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东北风5-6级，阵风7级，80前后转为5-6级。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1，这时段的9.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1: 这里是 FM 9.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7: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也爱

0: 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之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级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耀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

0: 独家承接。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
0: 虹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收听九五幺，
13: 生活很美好。
9: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要被烦恼困住，不喜欢的就翻篇，难懂的就撕掉。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把日子过成喜欢的颜色。

时是我们啊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开心平安回家之路。今天呢是周四，我们为大家安排了以下的一些主要内容。那么周四的固定板块呢是交警直播室，稍后呢来自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宣教大队的贾文彪警官将会走进直播间，给大家呢介绍交通安全管理方面的一些话题。大家呢也可以在听节目过程当中咨询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呢给我们营口城市交通管理方面有哪些好的建议啊金点子，也可以呢在这个直播过程当中啊随时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么拨打电话或者是在微信平台当中及时的留言都可以。后半段呢还会有一组社会热点新闻跟大家共同来分享。那么您有相关的一些观点啊或者是不同的一些见解，也可以呢这个在平台当中给我们啊留言。

我们在等待着交警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给大家新介绍几条热点新闻啊。首先呢，看一下咱们辽宁省博物馆恢复开放时间的这个事儿啊。自从2026年的9月1号开始呢，辽宁省博物馆呢将会恢复正常的开放时间。开放时间呢是每周二到周日早上9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啊。那么特别提醒大家呀，这个6点半以后呢是16点30分以后是停止入场，每周一闭馆啊。那么还有一个这个特殊的规定呢，就是国家法定假日除外啊。目前呢，咱们辽宁省的博物馆啊，实行的是免预约入馆，广大观众呢可以直接到馆，经过安检之后有序的入馆参观。入馆的时候呢，请持本人的身份证刷证入馆，而儿童还有持护照的境外游客可以通过专门的通道入馆，没有持有效身份证件的观众请现场扫码。朋友们，这个暑假呢已经接近了尾声了啊，可是有不少的孩子呢还处在晚上不睡早上不起刷手机打游戏的假期模式当中。那么有多位的医学专家呀，从作息呀、护眼呐、防疫呀、护脊呀，这个脊是脊柱的脊啊等多方面呢，为家长来支招啊，帮助孩子们健康从容的迎接新的学期。你像有这个消化内科的专家徐主任呢给我们介绍了，说这个晚睡晚起啊打乱了人体阳气正常的出没节律，晚上不睡啊，阳气呢没有办法按时内敛，还会呢耗伤阴血，早上不起阳气呢没有办法按时生发啊，一整天呢都会昏沉无力。开学前一晚才早睡，往往啊会在床上翻来覆去，越躺越焦虑。所以医生也建议啊，就是开学前一周每天呢比前一天分别早睡早起15分钟。哎，那么起床之后呢，先做几个拉伸的动作，比如说双手呢向上托举，伸展全身，转动脖子，疏通呢肺经阳气，再喝。

一杯温水，唤醒脾胃阳气。专家也提醒啊，你像小学生啊、中学生啊，每天最好分别睡够10个小时和9个小时，中午呢再闭目养神20分钟，这样的话呢，有助于恢复精力。你看今天呢都已经是27号了，对吧？8月27号，9月1号呢是周二啊，全市的中小学生将会准时开学。伤血啊，在家呢，再加上什么呢？就是儿童的气血生化能力有限，看20英尺以外的远处至少20秒，3个20啊。

0: 侧弯的孩子来讲呢，还可能会加重啊侧弯。怎么办为好呢？就是保持良好的坐姿啊，对于咱们人体的脊柱健康非常有益。正确的坐姿啊，就是保持胸口离桌子沿儿一拳，眼睛离书本一尺，握笔离指尖一寸，双脚稳稳踩地。同时呢，家长应该日常啊监督孩子每坐45分钟便起来活动5分钟。当孩子进入到生长发育的高峰期，家长一旦发现孩子双肩不等高，弯腰之后背部左右高低不一样，腰线不对称啊，身体习惯性的向一侧这个倾斜等等异常情况，应该带孩子啊赶紧到正规的医院接受影像学检查和专业的评估。过一段时间呢，孩子们将会开学了，我们的这个9513色方向盘节目呢也会及时的关注啊这个秋季开学的一些话题，特别是一些从幼儿园走到小学成为小学生的这些群体们，也是我们所关心的一个对象啊。毕竟呢这也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转折，变成了小学生的身份啊。不论是孩子也好还是家长也好，都是怎么说呢，第一次啊成为小学生的家长，第一次呢成为了小学生。我们相关的话题呢也会重点的向这些群体进行倾斜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稍后呢走进今天的交警直播室。
1: 你有问题说，我来帮你答，真诚互动，用心交流，交警直播室

0: 好了，北京时间16:49，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啊是周四，我们在交警直播室节目当中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于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宣教大队的贾文彪警官。贾警官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刚才啊这个单位可能比较忙啊，所以呢这也是来晚了将近20分钟，没事啊。那么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还是请贾警官呢给大家介绍教

0: 通安全管理方面的一些话题。大家呢有问题也可以随时咨询啊，2834700是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在微信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微信公众平台呢是 YKFM951，YKFM951，或者是啊对咱们营口市城市交通管理方面有哪些好的建议、金点子，也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跟咱们贾警官呢交流。我们呢也会悉心的接听吧，咱们听众朋友的这样一些诉求啊。好，贾警官，你看啊，现在呢，咱们营口城市道路，城市管排水管网改造，包括道路这个维修呢，可能已经完成了很多一部分了，他们路好像
1: 一大部分了
0: ，重新施化了一些标志标线啊。大家在行走到这些路面的时候呢，首先这路是新的，再加这标线是新的啊，所以开起来的时候心情会比较舒畅，
1: 舒畅
0: 啊。那有一些这个那个标线呢，这个大家可能是第一次看到，不是那么太熟。
1: 其实
0: 对，就是说在咱们营口啊，就这种标线可能以前没有施化过。
1: 也不是没有施化，也有。
0: 你
1: 比如说咱那个理工大学南面
0: 啊，
1: 那个
0: 博文路
1: 上就有。
0: 是那个是什么标线？那个
1: 跟那个类似，跟这个咱们那个客运站门前那个
0: 客运站，就是金融山大街客运站门前。对，这条道我也有印象，是从东到西，是不是？
1: 对，两侧都有这个画，像鱼骨那个，
0: 像鱼刺儿一样，
1: 像鱼刺
0: 啊。对，
1: 这是
0: 以前这个口没有这个标线。
1: 这是提醒你，哎，
0: 灯下黑。
1: 明白意思吧？
0: 明白。
1: 他在那地方变道，本来是实线不允许变道。
0: 对呀、啊。
1: 那块他拍不着，我就在这变。
0: 啊，这是20，明白了，就是有点像那个鱼刺儿哈。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它之所以加上了刺儿，
1: 鱼骨线
0: 就是啊，
1: 鱼骨线，
0: 这是重点提醒大家，就这个线你千万不能跨越。
1: 提醒你，告诉你注意了
0: 啊，
1: 千万不能。
0: 这就像是那个铁丝儿的那个刀刺儿一样，
1: 对对对对，
0: 是吧？你要是压上了，你这个轮胎可能会受损啊。当然这是一个
1: 比喻
0: 啊，
1: 但是没有，
0: 明白。所以呢，对于咱们这个驾驶员来讲啊，对于一些标志标线呢，应该是了熟于心。这时候咱们科目一的时候就应该掌握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有问题呢，就是可以啊，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呢，打进电话来咨询。好，今天贾警官重点想跟大家说什么呢？
1: 讲一讲这个老司机提供的一个保命铁律。
0: 保命铁律啊，开车过程当中保命。
1: 对，但是有些时候啊，咱们一说，哎，你不用说，我知道
0: 啊，
1: 很多人都懂，都知道
0: 啊，啥都知道。
1: 但是你真正照做的呢，有没有呢？
0: 少了一些。
1: 不是少了一些，是很多。比如说最简单的啊，咱们在驾校考试的时候，考到科3的时候，进入入口之前。就是不管红灯也好，绿灯也好，红灯不用说了，停车。绿灯到的时候点脚刹车。咱们谁坐呢？咱现在不是点刹车，是点油门
0: 啊。入口赶紧过
1: 啊。对。
0: 所
1: 以这个就有一个误区在里面。这一旦有人过来，你怎么办？
0: 对，到入口啊，不管是什么灯，你都应该先减速。
1: 对，
0: 对吧？
1: 而且现在因为咱们就说白了讲，中国这个汽车发展史毕竟时间还是很

0: 中间走，别的直三排直行车道的车，一排排的都得给他让行。
1: 绿灯的时候走不正常吗？
0: 不是，他横着，我们是绿灯，他是横穿马路、
1: 他是闯红灯，
0: 对
1: 啊，
0: 而且走的斑马线、很正常的走斑马线。
1: 你看看，他觉得啥呢？我是弱势群体
0: 啊，对
1: 啊，我是单个人，你是机器，还让我，
0: 而且还很。
1: 很从容，
0: 从容不说，还挥挥手，意思你得停
1: 啊！我先过
0: 啊！我先过
1: 啊！你看看，你说他不懂吗？不懂交通法规吗？他懂，
0: 他懂
1: 啊！
0: 但是呢，他之前因为是为什么说我说他懂呢？
1: 嗯，
0: 他走到这个中间这个从环形岛的时候，安全岛的时候，
1: 嗯，
0: 他还站一脚。
1: 啊，
0: 他站一脚以后，因为他站那牌是左转弯车道，
1: 嗯，
0: 左转弯那个时候是红灯，
1: 嗯，
0: 然后他一看，哎，你红灯了，那行，那我就先往前走吧。
1: 你看，
0: 他就往前走，
1: 嗯，
0: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很多行人，包括骑电动车、骑自行车的，把这个咱们机动车道掉头转弯那个掉头那个地方，
1: 嗯，
0: 那个缺口，
1: 嗯，
0: 当做。通行道，
1: 你看看，啊，那个是给车辆掉头的，跟咱行人是没关系的。
0: 然后和，
1: 而且跟咱们非机动车也是没关系的。
0: 而且这里还有个最大的什么呢？他认为是那个人行道的地方，
1: 嗯，
0: 他的误区是什么呢？而且咱们这个道路私化，那个斑马线，那个不是斑马线，就是这个指示箭头，
1: 嗯，
0: 基本都在那个位置。很多人一看，你看这不线搁这画，这斑马线吗？
1: 嗯嗯，
0: 我说那是斑马线吗？你看那前面是有箭头，那不宽窄跟那差不多吗？
1: 啊，他看宽窄，
0: 对，然后他就往里走。
1: 你看，
0: 那更有甚的，骑电动车在这个车流中间来回穿梭。
1: 你看，他那种那叫什么冒险的那种电影看多了。
0: 嗯，
1: 他觉得那个电影里边演的哈很飒，很潇洒，
0: 对
1: 啊，就算是撞了一下，他也会像英雄一般的重新复活。那其实生命只有一次啊，而且这个真实的在，马路上啊，不管是城市道路当中也好，还是在高速公路上也好，就是那只是电影，那是虚构的，对吧？来，有听众呢，天辽地宁啊，他给我们留言想。反映一个情况，说什么呢？说咱们这个地下的标线呢，在雨雪天的时候，行人经过斑马线呢，会感觉到很湿滑。用的材料和湿滑的工艺能否改进一下？
0: 这个是个两难的问题。
1: 嗯，这个咱们都理解啊。我看完这位听众他的这个留言，我们知道，就是平常我们在雨天哈、走到斑马线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白的那个条。湿滑，确实滑。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啊，它是不是用珍珠什么？
0: 玻璃珠。
1: 玻璃珠，对，玻璃珠。
0: 嗯，玻璃珠，它是增加反光亮度。
1: 啊，啊，
0: 增加反光亮度。
1: 它一旦要增加了反光亮度，是不是势必就把摩擦系数降低了？
0: 对，因为它放在玻璃珠了。
1: 嗯。
0: 它摩擦系数肯定要降低。
1: 嗯。所以它是一个矛盾的哈。
0: 它是没告诉你两难嘛。
1: 嗯。
0: 而且现在还有个什么问题呢？咱们都知道，很多城市有很多地方，别的城市啊，
1: 嗯，
0: 画过什么的彩色斑马线，
1: 哎，
0: 现在国家已经开始叫停了，
1: 该白的就白的，
0: 对，你不能用这个
1: 五颜六色，
0: 不颜五颜六色，关键是这个白色斑马线要被动反光的，
1: 嗯，
0: 有时候甚至要主动反光的，
1: 啊，
0: 得提醒司机和咱们行人，
1: 嗯，
0: 所有交通参与者能看清，
1: 嗯。
0: 看到这个线，
1: 而且只有白色哈，它是最明显的、
0: 最屏幕的。
1: 其他的什么彩虹的、红的、黄的、绿的什么的、都不行。
0: 有的时候
1: 它反光差，
0: 一个是反光差，另外一个还有什么呢？你比如说半黑不黑的时候，
1: 嗯，
0: 你蓝色线你看清楚吗？
1: 对，
0: 最早咱们那个。百货大楼那个，
1: 百货大楼那个
0: 万达那个
1: 啊，
0: 画成立体线，立体是斑马线。
1: 有过那一阵儿，
0: 对吧？
1: 那一阵儿，对。
0: 但是你感觉出来了吗？
1: 嗯，
0: 在阳光强烈的时候，而且在一定
1: 角度的时候才
0: 能感觉到这是个立体的
1: 啊。
0: 换句话说，你不在那个角度，不在那个方向行驶，
1: 你看不出来，
0: 你看不出来，
1: 你会觉得很乱，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所以后来咱们把这块就给它。取消了，
0: 对，所以说在此咱们提醒这各位驾乘朋友，
1: 嗯，
0: 你想刹车的时候请离那远一点
1: 啊，
0: 在那我告诉你刹不住，
1: 哎，滑，
0: 在行人都打滑

0: 哪里，何况车呢，对不对？
1: 嗯嗯嗯，
0: 所以说到跟前的时候那地方踩刹车估计踩不住，所以说这个是两难的问题。可能下一步以后在
1: 什么工艺啊，有
0: 工艺或者是科技在进步以后
1: 啊，
0: 能研究出其他替代品。
1: 嗯，
0: 但是目前为止只有这种。
1: 嗯，
0: 没有办法。
1: 好了，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
2: 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3: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八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4: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5: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超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7: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妹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8: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蓝屏，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7: 营口蓝屏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8: 百圈蓝屏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9: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7: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9: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9: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7: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9: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7: 荣威陪你开始。

0: 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2: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8: 951信息快报。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让我们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东北风4到5级，八时前后转为东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0到25度，盖州、大石桥19到25度，鲅鱼圈18到2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南风3到4级，八时前后转为4到5级，21到27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南风八时前后转为西北风3到4级，20到29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八时前后转为5到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东北风4到5级，八时前后转为东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0到25度，盖州、大石桥19到25度，鲅鱼圈18到2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南风3到4级，八时前后转为4到5级，21到27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南风八时前后转为西北风3到4级，20到29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八时前后转为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10: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11: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2: 哎呀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2: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13: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14: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15: 中华珠宝首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16: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

0: 彩，天福天彩。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生活不需要一直鲜艳，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不要被烦恼困住，不喜欢的就翻篇，难懂的就撕掉。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把日子过成喜欢的颜色。

问题说，我来帮你答，真诚互动，用心交流。交警直播室，有

0: 北京时间17:12，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呢是周四啊，我们第一个小板块栏目呢是交警直播室。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于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宣教大队的贾文彪警官。贾警官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我们热线呢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呢是 YKFM91，YKFM91。那么两种方式呢，大家可以随时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相关的问题，反馈相关的信息，同时呢给我们营口城市交通管理方面有哪些好的金点子、好的建议啊，也可以呢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和贾警官进行交流。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就是那个斑马线啊，咱们这个市话呢，现在这个贾警官刚才说了，是用的是叫什么什么。
1: 玻璃珠，
0: 玻璃珠啊，
1: 它那个涂料里面放的玻璃珠，
0: 玻璃珠热熔的一个技术，
1: 对，
0: 是不是啊？它呢，这个一方面就是反光的效果非常好，
1: 对，
0: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比较湿滑，
1: 非常滑，
0: 尤其下雨天啊，走在上面的时候，如果不小心的话，容易滑倒，
1: 非常容易滑倒，
0: 对，所以我。凭借着自己的本人的这个经验呢，我一般都是不踩那个白边，我是踩两个白边的中间
1: 的黑的
0: 啊。来，这个呢只是给大家提个这样一个
1: 小提示小建议啊。
0: 来，有听众呢像梦一样自由给我们留言，他说渤海大街和平安路、农行、镜湖西路和清华路三个路口啊。明白了，渤海大街和平安路，那就是那个向河、老向河的那个路口啊，五台路口，还有那个农行镜湖西路，就是农行的西边那个道路，以及清华路三个路口，东和西双向直行车道，可否由两车道改成三车道？你看东向西吧，
1: 东向西，
0: 双向直行车道，
1: 看这个。咱们这个万达这个路口还有少年宫的路口，这不都改了吗？改了
0: 东向西，可否有两车道直行车道，可否有两车道改成三车道，啥意思？那把哪个改成直行呢？
1: 把道划窄一部分
0: 啊，
1: 咱这个少年宫
0: 啊，
1: 明白了，万达那都是改这么改的吗？
0: 啊，之所以这个少年宫这路口和这个市府路，就是那个大山的路口，改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两个口车流量特别大，
1: 车流量太大了
0: 啊。再往西的话，刚才说这三个路口是不是没有达到这个？
1: 这个我们听，就是之前研判也是，因为它流量没有那么大，所以说咱们现在已经习惯了，就是绿灯亮了，我这灯就得过去，还没有说这个绿灯亮了，我可能再等一个信号灯才能过去。就感觉我就堵了，不行，一点一点的，就是希望大家什么，一个是放慢车速，放平心态，习惯这样的做法。你想啊，营口就这么大城市，
0: 对，
1: 路面没有加宽多少，每天增加200多辆汽车，你想这是一种什么状态，对吧？所以说，有些时候你不能苛求于我们。道路增加多少，宽度增加多少，还得在心态上，自我心态上，放平和一些，
0: 明白，好，那么这位听众的这个想法呢，这个也有
1: 这个我们理解，
0: 都
1: 非常理解
0: 啊，是，好，那回去之后咱们可以做一下研判啊，
1: 继续研判，
0: 但是从我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王本人嘛，只代表本人的个人的这个见解吧，就是早晚高峰的时候，这个万达和这个少年宫啊，这两个路口呢，车流量大。但是越往西也好，越往东也好，慢慢的可能就分流了，
1: 分流了
0: 啊，要不然南转了，要不然往北转了，是不是？所以说到了这个平安路也好，镜湖西路也好，清华路也好，这个车流量就没有这两个口大了。
1: 咱们现在说白了讲，就万达这块就是营口市中心了，
0: 中心了啊。
1: 对，你说有的时候很多周边企业也好，什么也好，你上下班也好，都得搁这过，所以你就感觉车流量很大。
0: 明白。
1: 所以过了这段以后，你就会慢慢发现，哎，车少了，越来越少。对吧？
0: 对，好。 好，今天贾警官呢，还是给大家这个介绍一下，就是一位老的驾驶员哈，他开车多年，然后呢，自己遵循的一些行车的一些经验，
1: 对，
0: 安全的行车经验，
1: 十条，这就也是防御性驾驶的东西
0: 啊，防御性驾驶，
1: 哎，怎么说呢？第一个就是前车突然让道的时候，千万别往前冲。
0: 前车突然让道，
1: 哎，前车突然变道了，让道了，不要往前冲，可能让道的一瞬间，前面路上不一定有什么东西
0: 啊。脑补一下画面啊，能出来啊？他前面车他突然变道了，一定是有事儿。
1: 对
0: 啊，
1: 没有事的话，
0: 他在躲。那么你要是不躲的话，可能你要摊上事儿了。
1: 对，所以千万千万不要去冲。这个时候一定要做到什么？收油。收油，
0: 收油，
1: 看一眼，啊，这是保命的基本原则，对不对？前面不知道你是什么，我说最直白，它就有个大塑料袋，你是不是冲过去，是不是吓一跳？
0: 对，
1: 虽然没车也没有伤害，什么也没有伤害，你是不是吓一跳？
0: 那倒是，
1: 它不直，对不对？
0: 或者有一些什么障碍物的话，这个
1: 对、
0: 你要撞上的话，可能这危险就大了。
1: 之前，这是好多年前了啊，我遇到一个这么事儿。什么事呢？我当时在西四大队，咱们那个四府路上，中间是机动车道，两边是非机动车道，是铸铁的铁柱，铸铁的，中间插铁管的，当时有一个道上扔一个纸壳盒子，但我骑到跟前的时候，突然间伸出了一只手。
0: 什么纸壳
1: 盒子？
0: 盒子里出了一事。
1: 这个父亲带着俩孩子蹬三轮
0: 啊，
1: 那时候全是人力三轮
0: 啊，
1: 蹬三轮的时候呢，这个纸壳盒子就掉下来，因为纸壳盒子是两个孩子在后车斗里，三轮车斗里
0: 啊
1: 玩耍
0: 啊，
1: 那个就给那个推下去了，大的给小的推下去了，推下去以后。正好我到跟前，我看着纸壳箱子下来了
0: 啊！
1: 我先到跟前，挪一边去吧
0: 啊！
1: 我刚到跟前，还没等停稳呢，伸出一只手来，
0: 呵，小的在纸壳箱子里呢。
1: 对，被推下车了。
0: 哎呀，哎呀，
1: 你说这要来个车怎么办？
0: 是啊，
1: 害怕吧？
0: 啊，那这种情况确实是一个极端的一个现象啊。
1: 对，极端现象
0: 。但是你也吓一跳啊。
1: 对
0: 呀、啊，
1: 而且那个护栏是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是。铁管隔开的
0: 哎呀多危险你说
1: 对呀、
0: 啊、
1: 那个时候车不多车速还都不快一旦车速快的车走到那你说你怎么办
0: 是啊
1: 你怎么躲对吧
0: 对
1: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绿灯起步的时候不要抢那个第一不要着急往前抢我之前说了咱们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咱们这个老船边那个路口
0: 老船边啊太和园
1: 那个路口、因为它是斜的
0: 对
1: 它是斜的有的时候它从北往南起走的时候本来绿灯是亮的但是变完灯以后骑行的人骑的速度慢它不足以过去这时候尤其向东走的车一起步它看不清也看不到很容易发生危险发生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呢千万千万不要抢这一步去尤其是在最右侧机动车道的车辆不要往前抢这是起步时候一定要看好准这是保命的基本常识为什么看好准呢左面有一没过完的车过来了
0: 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啊就是尤其在路口啊绿灯一亮的话咱们有一些驾驶员这油踩得挺狠是吧
1: 就是弹射出发
0: 车出发啊
1: 弹射性油出发
0: 对
1: 所以说这种行为不可取
0: 就是尽管你前进的方向绿灯已经亮了你还要做好瞭望左右好好看看
1: 对
0: 是吧确保安全然后你再这个出发
1: 对
0: 这是第二个啊
1: 第三个就是什么呢咱们过公交坐公交站的时候可能在其他的地方这个事不太怎么说呢不太容易发生但在哪一个地点呢两个地方一个是在客运站附近客运站附近比如说盼盼路 他在路西下车往客运站那边跑，很多也是跑的。
2: 路西下车？
1: 对啊，
0: 南向北，
1: 南向北向南，
0: 北向南
1: 下车以后，他得客运站在路东啊，
0: 啊路东啊，
1: 他得跑过去
0: 啊，
1: 有的时候是跑的
0: 啊。
1: 为什么现在把那犯护栏了？
0: 啊，那以前横穿马路的特别多。
1: 对，
0: 啊、
1: 这是一个，还有呢，
0: 啊，
1: 海南断桥，您知道吗？
0: 那个咱渤海大街这个不也有吗？只是比如说咱们传媒中心楼下十二路站点，
1: 传十二路站点还差，我跟你哪、
0: 啊、
1: 我跟你说哪一块最堵 啊,
0: 啊，
1: 就是跟这个清华路路口，就咱们那个奥林早市那边
0: 啊，
1: 那个北面那个路口
0: 啊，
1: 那个是在渤海大街那站三干线往由东往西走
0: 啊，
1: 停车下车以后没有走斑马线的，直接斜穿公道路
0: 啊，就是往早市方向走。
1: 对
0: 啊，
1: 更有甚者，咱们很多人呢、啊，
0: 嗯，
1: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啊，就在大马路中间，按照还按照信号灯，机动车的信号灯啊，
0: 嗯，
1: 左转弯，我在大马路中间走，斜插着走。
0: 你说行人是吗？
1: 对，
0: 呵，
1: 有
0: 中间不有护栏吗？
1: 他不走啊，那不有缺口吗？
0: 啊，有缺口，他把那个缺口当成了斑马线的那个
1: 对
0: 那个口啊，
1: 这是一个，还有的走到护栏那块。就是隔离带呢，就是斑马线的时候
0: 啊，
1: 他不走斑马线，他不走直角，在中间横穿的，由东北角直接插到西南角。
0: 你看，这都认为这都是大聪明啊！
1: 对，在大马路中间走，
0: 大聪明都觉得自己这么是，你看我多厉害呀、啊，是不是、
1: 啊？对啊，
0: 你和我比别人，
1: 我没走错啊，
0: 我
1: 跟汽车走的一样啊，我有毛病吗？
0: 那是汽车走的路啊，
1: 对
0: 啊，啊，
1: 所以他不想这个。
0: 你看这个，
1: 之前我说过，就是这个汽车文化、汽车知识常识认知。
0: 嗯，
1: 为啥说有些时候咱们讲啊，不是说说谁怎么样怎么样，
0: 嗯
1: 啊，有些时候我跟你讲，这个你考完驾驶证以后，你上路你会懂很多，
0: 嗯，
1: 但是没有考驾驶证的，就是什么呢？我认为这事儿我做的对，他就对，
0: 自以为是。
1: 哎，对，
0: 那就自以为是嘛。
1: 对，
0: 嗯，
1: 所以说这种行为千万一定要注意。有句话讲，就是人得听劝。
0: 对，要不然呢，真的是出了危险啊，特别出了非常严重的事故之后，真的你这个
1: 悔之未莫及呀、啊。
0: 会，对，
1: 现在就是因为我看见过这个亲人呢、啊，看完这个视频。事故视频回放以后，掐大腿，那个
0: 后悔莫及呀、啊，
1: 嗯，捶胸顿足那种，嚎啕大哭那种感觉。
0: 嗯，过去有句话不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吗？对吧？边聊地宁啊，今天晚上跟我们互动的非常频繁啊。
1: 嗯、
0: 他说不超骑头车，我路过渤海大街永江城市花园的路口，两台车。都停车了，让我通行。第三排车加速通过，我要是分神一点啊，看个手机什么的，就会被撞得稀碎稀碎的。不超汽头车，两台车都停车让我通行，第三排车加速通过。那他是行人呢，还是？啊，他是行人，他可能在过这个斑马线。
1: 但是有的时候
0: 啊，他人家三排车嘛，头两排车离他最近的那车先停了，
1: 对呀、啊，
0: 然后第二排车也停 了,
1: 看着也停了，
0: 第三排车可能是因为有视线的盲区呗，他可能是没有，他就超了骑头车了呗、
1: 就是。换句话说，这个咱们有些人呢还没养成一个良好习惯
0: 啊，
1: 就是到斑马线的时候一定要减速，千万千万不要加速了
0: 啊。
1: 但是还有很多人呢。哎，我这块是真方便真快，我得赶紧加油过去。
0: 你看，
1: 他就不管你旁边停不停车。
0: 嗯嗯嗯。
1: 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这个什么思维，
0: 总觉得自己好像很厉害，就是各种情形我都能够从容的应对。
1: 对，所以说有些时候啊，
0: 嗯，
1: 咱们不是说咱们怎么地，这个还是这个理念问题，
0: 嗯，
1: 安全理念问题，
0: 嗯，
1: 你比如啊。我可能举这个例子不恰当，但是说我要举，我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安全理念的问题。
0: 嗯，
1: 美国法律当中要求一个什么呢？ 就是你驾驶员，摩托车驾驶员啊，只单指摩托车，你不戴头盔我不管你，但你必须戴防风眼镜
2: 啊。为啥呢？你眼睛得看清，
1: 你得看清路面
2: 啊。
1: 你不看清路面，如果你抽烟之后眼睛迷，交通差迷了，或者进小虫蚊虫了，你去有眼睛的时候，你车在运动，你可能把别人撞。
2: 嗯。
1: 但是你戴头盔，戴这个护目镜，防风护目镜以后，你看得非常清楚，你不需要再遮挡，再去有眼睛。
2: 嗯。
1: 这个时候如果发生危险，你自己的命受伤害不管，人家不管
2: 啊，
1: 因为你自己不重要。
2: 明白，嗯，你得保证其他人，
1: 但是你不能伤害到其他人。
2: 嗯，
1: 另外一个，咱们之前也做过，就是统计学上的调查，
2: 嗯，
1: 在国外有的时候，这个驾驶员的死亡率高于咱们国内，为什么？他有些法律制度是要求，就是
2: 你可以不管自己，
1: 对，但是你不能伤害到别人，
2: 不能伤害到别人，
1: 哎，
2: 啊。
1: 所以咱们现在很多地方是什么呢？我把别人撞了，我给你赔呗。
2: 啊啊，
1: 都这个思维。
2: 嗯，反正我有保险。
1: 对，
2: 你看，
1: 这个其实我觉得非常非常不
2: 可。对，咱们国家就是保险方面的这个法规啊，就是应该是让所有人都敬畏，而不是说我给你兜底儿。
1: 对，
2: 对吧？
1: 这是一个。嗯，另外一个呢，很多人呢觉得这个现在还好一些啊。就是这个违法的，尤其我想劝那些很多次违法那些人啊，你赶紧把这个错误改正了。
2: 嗯嗯
1: 啊，你说你这个东西有些时候是什么状态呢？说你这个违法也好什么也好，这个小错积到一定量了以后，
2: 嗯，
1: 你就不拿它当回事了。
2: 嗯，
1: 说最简单最直白的例子啊，压线。
2: 嗯，
1: 今天压一块没事，明天压一块没事，压一下压一，甚至车头都过去了，
2: 嗯，
1: 还没事呢。养成一个良好习惯，对你开车，对什么，对你，对大家都有好处。
2: 对，
1: 所以千万千万不要做这种事。
2: 所以说，就是有一些小的细节，你比如说，那个上车系安全带，
1: 对，
2: 转弯打个灯，不管有没有车。
1: 现在咱们现在很多人打转向是什么呢？
2: 嗯，
1: 我打轮的同时搬转向灯。
2: 对，咱们不说了吗？这不都是一些小的动作吗？这养成了这习惯啊。行，马上广告之后，咱们再请贾警官给我们再聊一聊交通安全啊。一会儿我们接着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4: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

0: 验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282平方米，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啊，对。

0: 是很多人就是因为在这里骑行。我再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咱们正常骑自行车走，别说骑开车走啊，骑自行车走，这人过斑马线，过我走这道是绿灯啊，
1: 啊，我走这道是绿灯，啊，然后呢？
0: 他算不算违法？发生事故以后怎么算？我说，我当时我就说了，有人咨询完我就说，我说那个停止线有口吗？
1: 嗯。
0: 绿灯非要把它设住，红灯时候设住墙吗？
1: 嗯。
0: 那线就在那摆着，对吧？
1: 嗯。
0: 那不应该走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咱们那个导流车道那个线，如果前面有白实线，证明说变灯以后，你到待转区，到那个直线那停的啊，那个停止线那停下。
1: 嗯。
0: 如果这个转向车道里没有停止线，那么你就不允许往这里开，
1: 就等待区呗。
0: 那叫导流车道
1: 啊。对呀、啊，这个地面上有明显的标线，你。它有那标线，你可以这个临时等待。
0: 对呀、
1: 啊，啊，
0: 没有标线，你还往里开什么？
1: 嗯，
0: 那就不能再开了。
1: 嗯，
0: 是不？
1: 对。
0: 但很多人都不理解，尤其很多驾驶员朋友，犯一个低级性的错误在哪？
1: 嗯，
0: 绿灯亮了，他开到等待区、待转区里等着。
1: 啊，
0: 就是红灯亮了以后，
1: 嗯，
0: 他先开到待转区里等着，让人前后左右的车无路可走。
1: 这种驾驶员他就是他不是说他不懂，我觉得这是故意在使坏，好像呵呵
0: 这个是
1: 品德有问题，
0: 就是一个是品德，这是理解上绝对是不正确。
1: 嗯嗯嗯。那个针对于刚才那位叫契合的朋友啊，咱们再强调一下啊，斑马线是行人线啊，咱不是说他骑自行车也好，骑电动车也好，
0: 首先一点，
1: 咱也不能撞他，
0: 对，
1: 哎，不能撞，你必须得让，
0: 必须得让
1: 啊、嗯。但是呢，你如果要是说那个如果是行人啊，你不让的话呢，你可能会被罚款扣分，
0: 对
1: 啊。但是这种情况，如果你没让的话啊，他可能不会被抓牌，
0: 对，
1: 因为他。嗯那个
0: 他不是行人，
1: 对吧？他不是行人，咱没有把他定义为行人。
0: 对，
1: 还是要提醒啊，就是咱们骑自行车或者是电动车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朋友啊，过斑马线的时候，按照咱们交通法规定，必须要下车推行。如果你不推行，发生了交通事故，你要承担责任。
0: 对，就是换句话说，拿两天你去定个次折，你也不值啊。
1: 对，因为你只有在下车推行的时候，才能被定义为行人。
0: 才受保护，
1: 才受保护，
0: 对，
1: 就这么回事啊、嗯，很简单。有听众呢叫萌妹子啊，萌妹子啊，给我们发来的一个图片，反映的是学府路，这个是这个叫现在叫大交购超市啊。他、
0: 嗯、
1: 说学府路和志田街的交叉路口，学府路本身呢是在修路。本身是在修路，南湖市场门口呢还有很多车停在路边，加剧了拥堵，能不能有人来管管啊？发来一张图片，
0: 咱马上发到警媒联动平台。
1: 发到了，他指的是大家购超市的那个南门，志田街上，啊，这晚上这个时间段啊，可能买菜人比较多，
0: 对，
1: 都是到市场去买菜的，然后把这车呢就随意的停在了路边。

0: 交通事故发生的。啊，行，咱明白这位听友的意思了。就这个事儿呢，咱们回去可以研判一下。
1: 对，
0: 啊，两条直行车道能不能变成三条？这个事儿呢，咱们研判啊。好，时间关系啊，今天呢，我们交警直播室这个栏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贾警官给大家做的细心的讲解。下周周四啊，咱们接着聊，好吧？
1: 好，
0: 好，感谢贾警官，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即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

0: 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0: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你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7: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6: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12: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0: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0: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0: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6: 951信息快报。
7: 951信息快报啊，欢迎大家来收听，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东北风4到5级，八十前后转为东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0到25度，盖州、大石桥19到25度，鲅鱼圈18到2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南风3到4级，八十前后转为4到5级，21到27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南风80前后转为西北风3到4级，20到29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80前后转为5到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东北风4到5级，八十前后转为东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0到25度，盖州、大石桥19到25度，鲅鱼圈18到2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南风3到4级，八十前后转为4到5级，21到27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南风八十前后转为西北风3到4级，20到29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八十前后转为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8: 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

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生活不需要一直鲜艳，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不要被烦恼困住，不喜欢的就翻篇，难懂的就撕掉。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把日子过成喜欢的颜色。

北京时间18:15，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我是主持人海南。最近呢，央视财经报道，记者呢在网络直播间当中下单了一款云南昆大利跟团行程的产品啊，昆明、大理和丽江，这个跟团行程的产品。那么这个项目啊，五天四晚，吃住全包，吃住玩全包呢，仅需要999元啊。五天四晚啊，全包999元，全程啊仅有2处购物点位，游客呢自愿消费，全程无强制。可是实际出行之后呢，这个旅游订单呢被多家旅行社是层层转包，购物点呢也是远超了合同所列，游客的大量游玩时间呢被挤占了，用来逛各类的珠宝购物门店。面对着消费者这个意愿不强的这个游客啊，消费意愿不强的游客，导游啊是出口恶言，用一些这个侮辱性的语言当众施压，逼迫这个游客去购物。这个媒体曝光这个事儿之后呢，当地的文旅也是迅速的介入，启动了事后调查处理程序。很多人看到了这样一个视频，这样一篇报道之后呢，第一反应可能只会批评导游个人素质低下，可是细看一下导游的话术，咱就不难发现，这已经啊不单单是服务态度差，而是变相的强制消费。旅游大巴呢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游客身在外地，人生地不熟，导游在车上公开贬低不购物的游客，不断进行道德施压，把旅行社的经营压力转嫁到了游客的身上。不少游客呀，为了避免受辱啊，不影响后续的行程，只能被迫掏钱消费，没有动手威胁，却靠言语打压制造心理压迫，逼迫一些游客买单。其实啊，这是一种变相的强制消费。你看今年这个假期啊，暑假的假期啊，相信呢这个有不少家长啊带着孩子到外地走一走转一转，我们也不太清楚也不太了解，就是大家呢在这个假期出行之后的旅游体验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可以在下周吧做一期节目啊，跟大家聊一聊在这个暑假期间领孩子外出您的一些亲身的经历和感受啊。刚才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呢，发生在云南啊，999元，5天4晚啊，这样的一个费用，反正我对于这样的一个宣传我肯定是不会感兴趣，不到1000块钱，5天4晚，连吃带住带玩带行，可能吗？对吧？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些行为啊，其实并不是钻了空子的灰色操作，它已经是触犯了法律的红线。根据我们国家旅游法第35条规定，说旅行社呀不得以不合理的这个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且呢通过安排购物获取回扣等不正当的利益。那么咱们旅游法的第41条也明确规定了，说导游啊不得诱导、欺骗、强迫或者是变相强迫咱们旅游者去购物。消费与否选择权理当完全掌握在游客的手中，游客花钱购买的是旅行服务，不是来接受人格侮辱，导游呢更不应该把团费太低的压力变成了伤害游客的理由。乱象啊被媒体镜头拍下来之后呢，相关部门是连夜开展调查，涉事的导游还有旅行社呢将来将会迎来相应的处罚。可是伤害呢已经实实在在的发生了啊，游客糟糕的旅行体验没有办法靠事后的处罚来挽回，如果不是媒体曝光，那么这一套层层转包、言语逼购的这样一个套路还会继续蒙骗更多的游客。单纯依靠事后追责，纵使处罚再严也不过是亡羊补牢。网络上啊大肆售卖明显低于成本价的旅游产品，多家旅行社随意转包游客，不合规的购物门店正常营业，那么这些问题在游客出发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却没有被相关的部门及时拦截和进行及时的处理。
我们说呀，监管不能总靠媒体推这个曝光和游客投诉来推动，平台方啊需要强化旅游商品的审核，精准甄别低价套餐背后的猫腻儿。监管部门呢更要把这个关口大幅度的前移，以常态化查清斩断转包的链条，用紧盯高风险线路的力度把隐患堵在出发之前。与其依赖曝光之后的被动灭火，还不如对不合理低价游做到早识别早介入，不让满怀期待的游客在半路掉进陷阱啊！监管呢向前多走一步，游客的旅途才能够更加踏实一些，旅游市场才能够真正赢得长久的口碑和活力。

好了，今天呢又到了我们和大家共同互动的话题这个环节当中了啊。我们想了想，今天咱们想说一个什么呢？我们智能手机啊，人人都有啊，有的人可能还会拥有两部啊，家里人呢，这个智能手机的数量可能还会超过这个家里人的总数。智能手机之所以能够得到很多人的青睐，最主要的呢是它有很多的 APP 啊，很多的这个一些平台，你可能每天呢生活当中必不可少。咱就是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您的手机当中哪一款 APP 平常用的最多啊？用它来做什么呢？给大家这个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们生活当中比较很简单的这样一个问题。咱们就聊聊你手机当中的各款 APP 大概能有几个，哪一款用的是最多啊。微信公众平台呢是 YKFM951 YKFM951， 我们也会选择五位听友留言呢，这个比较内容比较多啊，说的比较实在的听友，将会获赠由营口德华冷饮给大家提供的每人十份啊这个德华冷饮的大礼包，其中包括五只魔巧，还有五只奥奥大蛋筒，价值是50元啊，德华冷饮。您的手机当中有几款 APP？ 哪一款用的

12306啊，绝对是一款非常常见的常用的 APP 啊。9月10号，也就是2026年的教师节那一天啊，中国铁路部门呢，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将会对常旅客会员当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呢，同步新增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常旅客会员当中的教师可以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登录，和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的身份之后，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会员积分呢，可以用于兑换成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升席。相关车票呢，将于8月27号起陆续进行发售，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啊，陆续的发售。如普通常旅客会员花费1000元购票乘车到站后，可获得5000的积分，抵50元使用。常旅客会员当中通过资质核验的教师，花费1000元购票乘车到站之后呢，可获得10000分的积分，抵100元的使用。不是

那么具体来说呢，乘坐2026年9月10号到10月30号的旅客列车到站之后，可获赠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那么普通常旅客会员呢，花费1000元购买车票乘车，可获赠5000积分，抵50元使用。而14岁到28周岁常旅客会员，花费1000元购票乘车，可获赠1万的积分，抵100元使用。那么选择购买学生优惠票的常旅客会员呢，暂时不叠加双倍积分的优惠。年满60周岁的老年常旅客会员，花费1000元购买车票乘车，可获赠15000积分，抵150元去使用。那么铁路常旅客会员服务新增教师积分优惠措施，乘车时间、积分方式，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之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是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啊。

哎呀，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就是你手机当中有多少款 APP 啊？哪一款 APP 呢用的这个最常用啊？很多听友纷纷给我们留言了。今天这个问题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大部分的朋友都说有十几款吧，有这个团儿，那个什么购物啊，还有的呢是短视频啊，抖音、快手。天辽地宁说我用的是中国移动荷包，去中石化加油省钱。这位呢叫黑棋的朋友啊，南哥以后就跟你玩了，你总给雪糕吃哈，昨天给了哈，黑棋是吧，看了昨天已经有记录了，等吃完的再给你啊。幸福一家说工作需要扫描用的频率很高，方便实用啊，给顾客发送编辑图片清晰度高，工作需要扫描用的频率很高。那这是哪款 APP 呢？我还真不太清楚啊。这位呢叫大刘，这位朋友啊说我这款 APP 啊，每天全家人啊都在用，刷短视频平台的，刷短视频的平台啊，那就不用说了啊。好了，时间关系，我今天就聊这么多了。一会儿呢，我们会选择这个获奖听友的一些信息，我们会把这个中奖信息呢发送到您的手机上。每个人呢将会获得一份啊，由德华冷饮提供的这个冷饮大礼包一份啊，价值50元的，稍后您的手机当中将会收到中奖信息，然后呢拿着信息就可以到相应的地点去领取你们的奖品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了，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明天是周五下午的4点半，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各位不见不散。祝愿大家晚安，再见。

0: 京时间18:3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百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4: 收听951，
15: 生活很美好，
1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6: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7: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8: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

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华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人说现在的环境太嘈杂，每天都有无数来自外部的声音在滋扰着我们的生活，狂轰滥炸，炸得人心惶惶，让我们定不下神来专心学习看书，甚至连看一部电影的时间都会被碎片化。或许是如今的干扰声太多，手机微信随时会响起一连串的提示音，于是习惯性的拿起手机回个微信或者购一个物，时间一下子就过了，等到晚上临睡前才想起好像今天的自己又是什么都没有做的一天。

下来这一首歌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今天选择的这一版不是那么悲伤，反而会多了几丝活泼的感觉，仿佛那些离愁别绪都在这样的编曲中消失殆尽。陈绮贞送给

是每一次分别都需要泪流满面，把所有的悲伤情绪变成泪水，把那些不快都写在脸上。我觉得你可以像这首歌一样，不那么沉重的去处理离别这件事情，可爱一点，轻松一点。听这一首歌，仿佛那些欢快的瞬间又浮现在眼前，那些过往虽然早已经成为回忆，但人生还有

新的旅程。我记得书里有一句话说，我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回来。这首歌送给即将面对告别

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今晚的月亮弯弯的，别人都说那是月相变化，只有我知道是某一个小朋友思念成疾时咬了一口，坐在上面偷偷看我。周笔畅《离人的》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2: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级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5: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夜里有一些冷，屋外的雨声依稀不停，风轻轻地敲打着窗户，似乎在诉说着某一些心情。听着风雨声，就会想起之前看到过的一句话：羡慕风和雨，春来和秋去，因为

在人们的遣词造句中，他们总是在一起的。有时候我们想要的就是在一起，如此简单的三个字，却发现真的很不容易。十七先生，比遥远更远的地方。

爱而不得，总是让人感觉特别悲伤。枫叶染红了夕阳，凋零一段时光，你随一阵春雨而去，带走所有芬芳。民谣唱的是如此诗情而伤感的意境，而现实时常只剩伤感，丢了诗意，所以偶尔的才会如此渴望从单调压抑的生活中挣脱逃离，去比遥远更远的地方。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

0: 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9。金秋出游正当时，澎湃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澎湃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澎湃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听951，
13: 生活很美好。
1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5: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6: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7: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8: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

小时候的幸福是一件东西，得到了你就幸福，长大后的幸福是一个目标，实现了你就幸福，成熟后的幸福是一种心态，领悟了你就幸福。而小青觉得每天能有一段与音乐相伴的时光，与你相聚的时光，就是一种惬意的小幸福。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0: 方。
1: 作家一书说，真正属于你的爱情不会叫你痛苦，爱你的人不会叫你患得患失。有人一票就中了头奖，更有人写一本书就成了名。凡觉得辛苦即是强求，真正的爱情叫人欢愉。如果你觉得痛苦，那一定是出了错。无论错在谁，或者谁都没有错，都需要认真。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人生就是如此，你以为已经从一个漩涡逃离，其实另外一个漩涡就在你的脚下。所以不需要对生活太用力，心会带着我们去该去的地方。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小青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

喜欢你，可能就有多少人讨厌你。没人讨厌你，那可能意味着你没有什么可取之处。鲜明的个性往往会让喜欢与讨厌的人泾渭分明，这就是人性。优秀必然会引发嫉妒，你要做的就是继续前行。如果你停下来，企图拼命对他们证明自己，那你将丢失原本属于自己的风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你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晚上8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5: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前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银库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3: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10: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继续聆听。你知道有些鸟儿是注定不会被关在牢笼里的，它们的每一片羽毛都闪耀着自由的光辉。

有什么会一成不变，生活总是有这样那样的突然变化，美好的，悲伤的，快乐的，不快乐的，总有一天我们会习惯，我们拘泥于一种无聊里，其实都是我们自己把生活变成如此。所以你希望生活是什么样的，就一定努力要把它变成自己想要的模样。

0: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小金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金，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无论你多爱多依赖一个人，请你一定要保有自己的人生，你的朋友，你的爱好，你的技能，甚至上天给你的软弱，你的愚笨，也要好好的保存。

想就像天上的星星，也许你永远无法触碰，但如果你跟随他们，他们将引领你找到人生路。对信任你的人永远别撒谎，对你撒谎的人永远别太相信。有时候失望到一定程度后，反而会开出一朵花来，那朵花的名字叫做无所谓。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明天相同时段，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穿越百年风云，老旭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旭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旭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区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大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红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

0: 汉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知识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 胭脂屋，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5: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6: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7: 收听951，
8: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

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与

唐朝诗人王维曾经写过一首渭城曲，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里提到的阳关指的就是河西走廊的一处关隘，它位于苍茫的大西北。余秋雨先生甚至专门来到这里走一遭，记下了阳关雪的苍凉。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余秋雨先生的脚步西出阳关。与当年的王维做一番故人的重逢。中国古代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文官之显赫在官场而不在文，他们作为文人的一面在官场也是无足观的。但是事情又很怪异，当峨冠附带早已零落成泥的时候，一杆竹管笔偶尔涂画的诗文竟能镌刻山河，镂刻人心，永不漫游。我曾有缘在黄昏的江船上仰望过白帝城，顶着浓烈的秋霜登临过黄鹤楼，还在一个冬夜摸到了寒山寺。我的周围人头济济，差不多绝大多数人的心头都回荡着那首不必引述的诗。人们来寻景，更来寻诗，那些诗他们在孩提时代就能背诵，孩子们的想象诚恳而逼真，因此这些城、这些楼、这些寺早在心头自行搭建。待到年长，当他们刚刚意识到有足够脚力的时候，也就给自己付上了一笔沉重的宿债，焦渴地期盼着对诗境实地的踏访。为童年，为历史，为许多无法言传的原因，有时候那种焦渴简直就像对失落的故乡的寻找，对离散的亲人的查访。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他们褪色的青山里究竟藏着什么法术呢？今天我冲着王维的那首渭城曲去寻阳关了。出发前曾在下榻的县城向老者打听，回答是路又远，也没什么好看的，倒是有一些文人辛辛苦苦找去。老人抬头看天又说，这雪一时下不停，别去受这个苦了。我向他鞠了一躬，转身钻进雪里。一走进小小的县城便是沙漠，除了茫茫一片白雪什么也没有，连一个皱褶也找不到。在别地赶路，总要每一段为自己找一个目标，盯着一棵树赶过去，然后再盯着一块石头

望过去，在这里睁疼了眼也看不见一个目标，哪怕是一片枯叶，一个黑点。于是只好抬起头来，从未见过这样完整的天，一点也没有被吞噬，边沿全是挺展展的，紧扎扎地把大地罩了个严实。有这样的地，天才叫天；有这样的天，地才叫地。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行走，侏儒也变成了巨人。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行走，巨人也变成了侏儒。天静晴了，风也停了，阳光很好。没想到沙漠中的雪化得这样快，才片刻，地上已见斑斑沙底，却不见湿痕。天边渐渐飘出几缕烟迹，并不动，却在加深。疑惑半晌，才发现那是刚刚化雪的山迹，地上的凹凸已成了一种令人惊骇的铺陈，只可能有一种理解，那全是元年的坟堆。这里离县城已经很远，不大会成为城里人的丧葬之地。这些坟堆被风雪所蚀，因年岁而瘫，枯瘦萧条，显然从未有人祭扫。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排列的又是这么密呢？只可能有一种理解，这里是古战场。我在望不到边际的坟堆中茫然前行，心中浮现出艾略特的荒原。这里正是中华历史的荒原，如雨的马蹄，如雷的呐喊，如注的热血，中原慈母的白发，江南春归的遥望，无乡稚儿的夜哭，故乡柳荫下的诀别，将近元征的怒目，猎猎于朔风中的军旗，随着一阵烟尘又一阵烟尘都飘散远去。我相信死者临亡时都是面向朔北敌阵的，我相信他们又很想在最后一刻回过头来，给熟悉的土地投注一个目光，于是他们扭曲地倒下了，化作沙堆一座。这繁星般的沙堆，不知有没有换来石棺们的半行墨迹。石棺们把卷纸一片片翻过，于是这片土地也有了一层层的深埋。堆积如山的二十五史，写在这个荒原上的篇页还算是比较光彩的，因为这儿毕竟是历代王国的偏远地带，长久担负着保卫华夏疆域的使命，所以这些沙堆还站立得较为自在，这些偏叶也还能哗哗作响，就像余邯单调的土地一样，出现在西北边陲的历史命题也比较单纯，在中原内地就不同了，山重水复，花草掩阴，岁月的迷宫会让最清醒的头脑胀得发昏，晨钟暮鼓的音响总是那样的诡秘和乖戾，那儿没有这么大大咧咧铺张开的沙堆，一切都在重重美景中发闷，无数不知为何而死的怨魂，只能悲愤懊丧地深潜地底，不像这儿能够袒露出一致风干的青史，让我们用二十世纪的脚步去匆匆抚摸。远处已有树影，即不敢去，树下有水流，沙地也有了高低坡斜，登上一个坡，猛一抬头，看见不远的山峰上有落荒的土墩一座，我凭直觉确信这儿便是阳关了。树越来越多，开始有房舍出现，这是对的，重要关隘所在，屯扎兵马之地，不能没有这些。拐几个弯儿，再直上一道沙坡，爬到土墩底下，四处寻找，近旁正有一碑，上刻阳关古址四字，这是一个俯瞰四野的制高点，西北风浩荡万里，直扑面来，踉跄几步方才站住，脚是站住了，却分明听到自己牙齿打颤的声音，鼻子一定是立即冻红了的，喝一口热气到手掌，捂住双耳用力蹦跳几下，才定下心来睁眼，这儿的雪没有化，当然不会化，所谓古址已经没有什么古迹，只有近处的烽火台还在，这就是刚才在下面看到的土墩，土墩已坍了大半，可以看见一层层泥沙，一层层苇草，苇草飘扬出来，在千年之后的寒风中抖动，眼下是西北的群山，都积着雪，层层叠叠，直深天际，
这和站立在这儿的人都会感觉到自己是站在大海边的礁石上，那些山全是滨海动浪。王维实在是温厚到了极点，对于这么一个阳关，他的笔底仍然不露淋漓惊骇之色，而只是缠绵淡雅地写道：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他瞟了一眼未曾客舍窗外青青的柳色，看了看友人已打点好的行囊，微笑着举起酒壶：再来一杯吧，阳关之外就找不到可以这样对饮畅谈的老朋友了，这杯酒友人一定是毫不推却一饮而尽的。这便是唐人风范，他们多半不会洒泪悲叹直眉劝阻，他们的目光放得很远，他们的人生道路铺展得很广，告别是经常的，步履是放大的。这种风范在李白、高适、岑参那里焕发得愈加豪迈。在南北各地的古代造像中，唐人造像一看便可识认，形体那么健美，目光那么平静，神采那么自信。在欧洲看蒙娜丽莎的微笑，你立即就能感受这种恬然的自信，只属于那种真正从中世纪的梦魔中苏醒，对前路挺有把握的艺术家们。唐人造像中的微笑只会更沉着更安详。在欧洲，这些艺术家们翻天覆地地闹腾了好一阵子，固执地要把微笑输送进历史的魂魄。谁都能计算他们的故事发生在唐代之后多少年，而唐代却没有把他的属于艺术家的自信持续久远。阳关的风雪竟越见凄迷。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美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跟随作家余秋雨先生的脚步，行走在漫漫阳关。王维诗话皆称一绝，莱辛等西方哲人反复论述过的诗与画的界限，在他是可以随脚出入的。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允许他们以卑怯侍从的身份躬身而入，去制造一点娱乐。历史老人凛然肃然，有过头去颤巍巍地重又迈向三皇五帝的宗谱。这里不需要艺术闹出太大的局面，不需要对美有太深的寄托，于是九州的画风随之黯然。阳关也再难于享用温纯的诗句，西出阳关的文人还是有的，只是大多成了离关逐尘。即便是土墩是石城，也受不住这么多叹息的吹拂。阳关贪吃了，贪吃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疆域中，它终成废墟，终成荒原，身后沙坟如潮，身前寒风如浪。谁也不能想象这儿1000多年以前曾经验证过人生的壮美，艺术情怀的宏广。这儿应该有几声胡笳和羌笛的，音色极美，如自然浑合，夺人心魄。可惜他们后来都成了士兵们心头的哀音，既然一个民族都不忍听闻，他们也就消失在朔风之中。回去吧，时间已经不早，怕还要下雪。有人说旅行其实是需要一种流浪精神的，这种精神使人能在旅行中和大自然更加接近，悠然享受和大自然的融合之乐。旅行有一种苍凉，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孑然一身引入苍茫的大自然，自有一种孤独的意味，矜持神往。旅行也需要一颗安静的心和不停的脚步，不停的遇见，不停的思考，不停地流失自己的思想，不停地更新自己的记忆。我是在旅行，孤独是自我，却思考着我的灵魂，这大概要算是旅行的最佳境界了吧。孤独是自我，却思考着我的灵魂，这大概要算是旅行的最佳境界了吧。告别了阳关，本期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太热钱，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的水果还有稻米还有黑米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改善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好，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好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云天生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聘，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6: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6: 报名热线：18341731。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只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生活总会悄悄往前走，沿途有喧嚣的光影，也有迷茫的瞬间。我们偶尔会被外界的热闹困住，看不清脚下的路，分不清心里的方向，但心底总有一份柔软的期许，轻轻安放着属于自己的方寸微光。不必追赶旁人的步调，也不用依附世俗的光亮，顺着内心的感受慢慢走，守住一份简单的初心，任由思绪舒展，任由心意生长，慢慢沉淀，慢慢舒展，终会遇见贴合自己的模样。日子轻轻，心绪安然，眼底有风，心底有光，岁岁如常。

霓虹铺满喧嚣的街巷，夜色裹着满城浮动的烟火，人群来去匆匆，光影层层叠叠，热闹在周遭翻涌，心底却漫开细碎的孤单。城市的相逢总是短暂，来去不由人心，辗转之间只剩散落的情绪悬在晚风里。身在浮华之中，偶尔会分不清前行的方向，被凌厉的楼宇困住目光。有些人慢慢远离，有些心绪悄悄沉淀，看着这片喧嚣，只想远远安放自己，守住一份朴素的安静，与夜色相望，

人心深处总有一层悄悄卷起的防备，受过寒凉，见过离散，便习惯性地把自己收得更紧一点，不敢轻易袒露，不敢顺势奔赴。孤单在日子里慢慢沉淀，边界越守越轻，其实柔软一直都在，只是被尺压住。愿意摊开掌心，容许一点心动慢进来，顺着当下浅浅靠近，缓缓相拥。不问结局，不算得失，不去预判风雨，只凭着本心，迎着微光往前走。让情绪自然流动，让彼此轻轻相遇，在烟火人间里

长风掠过苍茫天地，云烟漫过远去的归途，就是悬在岁月深处，起落无声，散落成单薄的念想。一程山河，几分浮沉，谁都拦不住渐行的光影和转身的人。心事随暮色缓缓飘走，空余下浅浅的回望与清冷。曾经相依的光景慢慢淡在风里，留不住，追不回，只看辽阔，只听见风声。人间多是来去，聚散寻常，只念轻轻放下，让往事随风而行，让孤单落在眼底，安静相望，不言别离。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
1: 那些欢快的瞬间又浮现在眼前，那些过往虽然早已经成为回忆，但人生还有一段又一段新的旅程。我记得书里有一句话说，我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回来。这首歌送给即将面对告别。

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今晚的月亮弯弯的，别人都说那是月相变化，只有我知道是某一个小朋友思念成疾时咬了一口，坐在上面偷偷看我。周笔畅《离人的》

0: 所有的承诺不被打破，渴望孤独的人得到安宁，不甘寂寞的人得到安抚，以认可的爱不再被辜负，思念之人不再居无定所。
1: 我

0: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捷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0: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云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云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0: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云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0: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云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

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暧昧上头的那几秒像极了爱情，可笑的是我们总会自以为是的将这些美好的感觉当作是爱的表现，于是用着男朋友女朋友的身份要求对方

在这一场爱情的游戏追逐里，我还是败给了你。我真的没有很难过，我只是不舍得让你离开。不过既然留不住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夜里有一些冷，屋外的雨声依稀不停，风轻轻地敲打着窗户，似乎在诉说着某一些心情。听着风雨声，就会想起之前看到过的一句话，羡慕风和雨，春来和秋去，因为在人们的遣词造句中，他们总是在一起的。有时候我们想要的就是在一起，如此简单的三个字，却发现真的很不容易。十七先生，比遥远

爱而不得，总是让人感觉特别悲伤。枫叶染红了夕阳，凋零一段时光，你随一阵春雨而去，带走所有芬芳。民谣唱的是如此诗情而伤感的意境，而现实时常只剩伤感，丢了诗意，所以偶尔的才会如此渴望从单调压抑的生活中挣脱逃离，去比遥远更远的地方。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国作家法朗士说，让我们尽情地去享受生活的滋味吧，我们感受到的越多，我们便生活得越长久。我想我们也可以尽情地在音乐的世界里聆听，相信暖心的音乐也会给予我们一份不错的心情。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0: 生命是一系列选择的结果，所有的选择都有代价。等、靠、要的人生是乞讨的人生。过一个自己选择的人生，也许很苦，也许很累，也许没人理解。但最悲催的人生是，从没机会选择，总是被人安排。
1: 等大雨下雪戳一下，等无畏必须要坚强，是爱的风。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人生最重要的品质是诚信，最重要的品牌是品格，所有的行为都是凭

山一角，诚信建立艰难，毁掉却很容易。所有的捷径总有一天都会以加倍的路程重新走过，那一定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接下来就和你听到这首《遗憾》，来自许美静。

关于爱情，我们总是有着太多的诠释，永远都无法找到一条固定的轨迹，因为我们始终都无法去接受这样一种事实，一对亲密的恋人最终也会走到分手的一步。觉得痛心吗？还是觉得是一份深深的遗憾呢？虽然在我们的生命中，每一个人总会或多或少地留下一些遗憾，虽然遗憾本身其实也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记得有人说过，回忆因为遗憾而美丽。开始总是不以为然，但是现在我已经相信了这种不太符合逻辑的道理，特别是在感情的世界里。因为欲望和占有很多时候都在不经意地左右着我们的理智和判断，然而在若干年后，我们才会惊觉，那些曾经的遗憾却是我们生命历程里最美丽的点缀。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你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小青留言。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小时候的幸福是一件东西，得到了你就幸福，长大后的幸福是一个目标，实现了你就幸福，成熟后的幸福是一种心态，领悟了你就幸福。而小青觉得每天能有一段与音乐相伴的时光，与你相聚的时光，就是一种惬意的小幸福。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家一书说，真正属于你的爱情不会叫你痛苦，爱你的人不会叫你患得患失，有人一票就中了头奖，更有人写一本书就成了名。凡觉得辛苦即是强求，真正的爱情叫人欢愉。如果你觉得痛苦，那一定是出了错，无论错在谁或者谁都没有错，都需要认真检讨。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人生就是如此，你以为已经从一个漩涡逃离，其实另外一个漩涡就在你的脚下。所以不需要对生活太用力，心会带着我们去该去的地方。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小青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

有多少人喜欢你，可能就有多少人讨厌你。没人讨厌你，那可能意味着你没有什么可取之处。鲜明的个性往往会让喜欢与讨厌的人泾渭分明，这就是人性。优秀必然会引发嫉妒，你要做的就是继续前行。如果你停下来企图拼命对他们证明自己，那你将丢失原本属于自己的风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6: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7: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7: 拜捐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9: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8: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1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3: 燕之屋。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知道，长江是亚洲的第一大河，世界第三大河。而自古以来，无数诗人更是写下了辉煌的诗篇来赞颂它。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八月长江万里情，千帆一道带风轻。长江一帆远，落日五湖春。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今天我们也跟随作家刘白羽先生的脚步，游一游那瑰丽诗篇中的长江。雾笼罩着江面，气象森严。12时，江津号启定顺流而下了。在长江与嘉陵江汇合处，江面突然开阔，天穹顿觉低垂，浓浓的黄雾渐渐把重庆隐去。一刻钟后，船又在两面碧森森的悬崖陡壁之间的狭窄的江面上行驶了。一看那急速漂流的波涛，一起一伏，真是众水汇万福，瞿塘争一门。而两三木船却整齐地摇动着两排木桨，像鸟儿扇动着翅膀，正在逆流而上。我想李白、杜甫在那遥远的年代，以一叶扁舟搏浪激进，该是多么雄伟的搏斗，会激发诗人多少瑰丽的诗思啊。不久江面更开朗辽阔了，两条大江骤然相见，欢腾拥抱，激起云雾迷蒙，波涛沸荡，至此似乎稍微平定。水天极目之处，灰蒙蒙的远山展开一幅清淡的水墨画。从长江上顺流而下，这一心愿真不知从何时就在心中扎下根子。年幼时读大江东去，读两岸猿声，折心向往之。后来听说长江发源于一片冰川，夏天的冰川上布满奇异艳丽的雪莲，而长江在那儿不过是一泓清溪。可是当你看到它那奔腾叫嚣，如万瀑悬空，砰然万里，就不免在神秘气氛的童话世界上又涂了一层英雄光彩。后来我两次到重庆，两次登琵琶山看江上夜景，从万家灯火灿烂星海之中辨认航船上缓缓浮动而去的灯火，多想随那惊涛骇浪直赴瞿塘，直赴荆门啊。但亲身领略一下长江风景，直到这次才实现。因此这一回在江津号上，正如我第二天写的一封信中所说，这两天整天我都在休息室里，透过玻璃窗观望着三峡。昨天整日都在朦胧的雾罩之中，今天却阳光一片。这庄严秀丽、气象万千的长江真是美极了。下午3时，天转开朗，长江两岸层层叠叠，无穷无尽的都是雄伟的山峰，苍松翠竹绿茸茸的遮了一层秀幕。近岸陡壁上卑欠的纤夫历历可见，你向前看，前面群山在江流浩荡之中则依然帷幕笼罩，不过雾不像早晨那样浓亮黄，而成乳白色了。现在是枯水季节，江中突然露出一块黑色礁石，一片黄色浅滩，船常常在很狭窄的两面标航之间迂回前进，顺流驶下。山越积越多，渐渐雾霭低垂了，渐渐进

红绿标灯渐次闪光，而苍翠的山峦模糊为一片灰色。当我正为夜色降临而惋惜的时候，黑夜里的长江却向我展开了另一种魅力。开始是这里一星灯火，那儿一簇灯火，好像长江在对你眨着眼睛，而一会儿又是漆黑一片。你从船身微微的荡漾中感到波涛正在翻滚沸腾，一派特别雄伟的景象出现在深宵。我一个人走到甲板上，这时江风烈烈，上下前后一片黑森森的，而无数道强烈的探照灯光从船顶上射进江面，天空和江上一片云雾迷蒙，电光闪闪，水声风声，不但是深深体会到高江急峡雷霆斗的赫赫声势，而且你觉得你自己和大自然是那样贴切，就像整个宇宙都罗列在你的胸前，水天风物浑然融为一体，好像不是一只船，而是你自己正在和江流搏斗。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这时一种庄严而又美好的情感充溢我的心灵，我觉得这是我所经历的大时代突然一下集中地体现在这奔腾的长江之上。是的，我们的全部生活不就是这样战斗航进，穿过黑夜走向黎明的吗？现在船上的人都已酣睡，整个世界都在安眠，而驾驶室上露出一片宁静的灯光。想一想，掌握住舵轮，透过闪闪电锯，从惊涛骇浪之中寻到一条破浪前进的途径，这是多么豪迈的生活。我们的哲学是革命的哲学，我们的诗歌是战斗的诗歌，正因为这样，我们的生活是最美的生活。列宁有一句话说得好极了，前进吧，这是多么好啊，这才是生活呀。江津号就这样昂奋而深沉地鸣响着汽笛向前方航进。在信中我这样叙说，这一天我像在一支雄伟而瑰丽的交响乐中飞翔，我在海洋上远航过，我在天空中飞行过，但在我们的母亲河流长江上，第一次为这样一种大自然的威力所吸摄了。

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我们继续随刘白羽先生漫游长江，朦胧中听见广播到奉节，停泊时天已微明，起来看了一下，峰峦刚刚从黑夜中显露出一片灰蒙蒙的轮廓。起定续行，我到休息室里来，只见前边两面悬崖绝壁，中间一条窄窄的江面已进入瞿塘峡了。江随壁转，前面天空上露出一片金色阳光，像横着一条金带，其余天空各处还是云海茫茫。瞿塘峡口上是三峡最险峻的地方，杜甫《夔舟歌》有云：白帝高为三峡镇，瞿塘险过百劳关。无事歌谣说：燕玉大如马，瞿塘不可下，燕玉大如猴，瞿塘不可游，燕玉大如龟，瞿塘不可回，燕玉大如象，瞿塘不可上。这燕玉堆指的是一堆黑色的聚焦，它对准峡口，万水奔腾一冲进峡口，便直奔聚焦而来。你可以想象得到，那真是雷霆万钧，船如离弦之箭，稍差分离便会撞个粉碎。现在这聚焦早已炸掉，不过瞿塘峡中激流澎湃，涛如雷鸣，江面形成无数漩涡，船从漩涡中冲过，只听得一片哗啦啦的水声。过了8公里的瞿塘峡，乌沉沉的云雾突然隐去，峡顶上一道蓝光浮着几小片金色的浮云，一柱阳光像闪电样落在左边峭壁上，右面峰顶上一片白云像白云片样发亮了，但阳光还没有降临。这时远远前方无数层峦叠峰之上，迷蒙云雾之中，忽然出现一团红雾，一看绛紫色的山峰衬托着一团雾，真是美极了，就像那深谷之中向上反射出红色宝石的闪光，令人仿佛进入了神话境界。这时你朝江流上望去，也是色彩缤纷，两面巨岩如影倒没，中间曲曲折折，却像有一条闪光的道路，上面荡着细碎的波光，近处山峦则碧绿如翡翠。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前面那团红雾更红更亮了，船越驶越近，

渐渐看清友谊高峰亭亭比立于红雾之中，渐渐看清那红雾原来是千万道强烈的阳光。8:20，我们来到这一片晴朗的金黄色朝阳之中，抬头望出一道巫山，上面阳光垂照下来，下面浓雾滚涌上去，云蒸霞蔚，颇为壮观。刚从远处看到那个笔直的山峰，就站在巫峡口上，山如拂霄，俊秀婀娜。人们告诉我，这就是巫山十二峰的第一峰。它仿佛在招呼上游来的客人说，你看，这就是巫山巫峡了。江津号紧贴山脚进入峡口，红彤彤的阳光恰在此时射进玻璃厅中，数步之隔，这边是阳光，那边是云雾，真是神妙莫测。数步之隔，这边是阳光，那边是云雾，真是神妙莫测。几只木船从下游上来，帆篷给阳光照得像透明的白色羽翼，山峡却越来越窄，前面两山对峙，看去连一扇大门那么宽也没有，而门外完全是白雾。8:50，满船人都在仰头观望，我也跑到甲板上来，看到万仞高峰之巅有一细石耸立如一人对江而望，那就是充满神奇缥缈传说的美女峰了。据说一个渔人在江中打鱼，突遇狂风暴雨，船覆灭顶，他的妻子抱了小孩从峰顶跳网盼他回来，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他终未回来，而他却依然不顾晨昏，不顾风雨，站在那儿等候着他，至今还在那儿等着他呢。如果说瞿塘峡像一道闸门，那么巫峡简直像江上一条迂回曲折的画廊。船随山势左一弯右一转，每一曲每一折都向你展开一幅绝好的风景画。两岸山势奇绝，连绵不断，巫山十二峰，各峰有各峰的姿态，人们给他们以很高的美的评价和命名，显然使我们的江山增加了诗意，而诗意又是变化无穷的。突然是深灰色石岩从高空直垂而下，沁入江心，令人想到一个巨大的惊叹号。突然是绿茸茸的草板，像一支充满幽情的乐曲。特别好看的是玄石上那一堆堆给秋霜染得红艳艳的野草，简直像是满山杜鹃了。峡极江陡，江面布满大大小小的漩涡，船只能缓缓行进，像一个在崇山峻岭之间漫步前行的旅人。但这正好是远方而来的人有充裕的时间欣赏这茫茫苍苍、浩浩荡荡长江上大自然的壮美。苍鹰在高峡上盘旋，江涛随着山峦激荡，山影云影、日光水光交织成一片。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人倾听着生命的声音，行走在旅程中，无论走过多少村落，留在身后的只有自己的脚印。生命就是一个人的旅程，而行走是生命的律动，在苍天和厚土间，生命才会有永不休止的脉动。当一个人行走，会有豁然的轻松感。生命可以简单到只有一个人行走，但不可以没有灵魂的律动。就如同白发可以染上云鬓，却不可以将大脑长上皱纹。当生活的期待变得遥远空旷，喜悦反而会在心头波澜荡漾。把每一步艰难行程当作上天的馈赠，生命才会有更真诚的意义，让心灵感受每一次行走的颤动，你将接纳生命中一切的可能。
雨晴非常喜欢出发，喜欢行走，喜欢在宇宙的对话里，在路上遇见另一个自己。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据说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歌名是秦昊的梦中出现的，梦里有了这个名字，后来他把那些梦中的情愫写了下来，就有了这一首歌。好妹妹乐队，云野。
6: 你是

歌中唱的那些四季轮回，那些期待，那些等候，虽然是一种浓厚的情感，但听起来却没有那么让人难受，像云一样，是一种淡淡的感受，不沾染任何太过于激烈的情绪波动，不掺杂任何哀怨与愤怒。

希望我们都能够学着成熟，遇到事情不动声色，当往事如昨，那些年少的多愁善感跌跌撞撞都失去了往日的重量，变成一种更为云淡风轻的表述。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生有很多事情贵在和过去和解，当年轻时候的那些死死相逼变成了如今的风轻云淡，似乎和解会让人达到一种更为舒适的状态。我也知道那些情愫，那些过去的苦痛的确是不容易忘记的。阎王爷

深夜，一个个不知不觉落下眼泪的瞬间，一幕幕决绝的转身，都像是烙在身体里一般，慢慢的，使皮肤溃烂，越来越疼。

生，我们会遇到很多人，也会错过很多人。你要知道，力量是守恒的，你要错过那些人和事，别人才有机会遇见。每个人都会错过，但你始终要相信，真正属于你的

0: 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2: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

0: 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林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林口盼盼路店、林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林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3: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3: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4: 来，坐我后面。
13: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4: 嗨，你吗？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徐志摩有一首诗叫《偶然》，是这样写的：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然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需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迹。与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汇时互放了光亮，日欢灰色。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十六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

0: 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2: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胭脂屋。
9: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0: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7: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0: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7: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7: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0: 全程限量20套，选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7: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0: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1: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2: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2: 来，坐我后面。
1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2: 嗨，你们好。
13: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6: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1: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0: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2: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0: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3: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0: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各位早上好啊！
1: 大家早上好，
0: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节目。各位早，我是婷婷。
1: 大家早，我是江东，我们是动听组合，
0: 动听组合，听懂生活。今天是2026年的8月28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8，欢迎各位锁定951的频率收听畅通早高峰节目。
1: 嗯，
0: 同时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已经开通，欢迎各位朋友在平台上跟我们进行打卡留言互动。
1: 对，此时此刻呢，通过我们的荧屏下视频监控画面啊，看到在少年宫希望广场十字路口中间啊，有一辆绿色的小车在等红绿灯，倒没有别的，但我就觉得这个绿色啊，平时不觉得，但觉不觉得就是在这个画面当中，它显得非常的清新，非常的扎眼，是吧？
0: 是的，今天早间出门的时候呢，我们除了感觉到这个天阴阴的之外哈，还能感受到一丝凉意。那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一辆绿色的小轿车呢，是有点介于荧光黄和荧光绿之间哈，在路面上呢是非常的醒目的。
1: 嗯。今天呢，虽然天气阴沉啊，但是呢，已经到了周末了啊。相信到了周末的时候呢，大家还会就是心情和以往不一样吧。
0: 对。
1: 同时呢，这也是应该说是开学之前的最后一个周末了。然后下周呢，孩子们就要迎来开学了。
0: 嗯、是的。新的学年新的学期啊，也希望大家伙呢都能有新的气象。而且呢，现在已经是8月份的末尾了，9月份新的月份要重新开始了。9月份对于我们的学生朋友来说哈，是新的学期，那对于我们成年人朋友来说呢，那就是一个新的月份。
1: 哎，
0: 咱们现在基本上可以说一句了，8月份我要跟你说再见了，9月份马上就开始跟你说你好。
1: 对，特别是面对开学呢，说实话啊，孩子跟家长是两种心情。
0: 哎，
1: 嗯，
0: 学生是什么心情呢？
1: 学生是一种心情，家长是另外一种心情。反正也分孩子啊，因为之前也问过一些孩子，就是说怎么讲呢，就上学的时候吧，就是觉得哎有点累。
0: 对，
1: 放假，那放假时间长了呢，在家待着就没啥意思，
0: 有点腻歪，
1: 还是想回到学校啊，跟老

0: 老师同学们在一起，
1: 是的。
0: 然后作为家长呢，等到开学的时候呢，你虽然不用就是说，像假期的时候对孩子每天24小时的这种照顾啊，但是呢，其实开学的时候每天接送孩子啊，包括给他准备各种这个学习的用品啊什么的，其实特别是在早间时段，也是够家长忙活的。
1: 是的。
0: 所以啊，今天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快开学了，您都给开学做了哪些准备呢？可能很多家长朋友会比较有发言权，另外有些朋友呢，可能现在比方说目前是单身，但是咱也可以回忆回忆，咱们小的时候，开学之前您都做了哪些准备？
1: 对，我记得哈，之前在是学生的时候，开学之前呀，那最后一个礼拜，哎呦，那笔呀都快轮冒烟了，
0: 是吧？啊，那你是属于最后一个礼拜突击的那种啊。
1: 对，但是呢，我知道哈，有些朋友是在假期刚开始的第一个礼拜，作业就嗖嗖嗖的写完了。
0: 你还行，你是最后一个礼拜突击，我一般都是最后一个晚上突击。
1: 那你这行动力更强啊！我一个晚上时间不够用，写的太慢了。
0: 就是写的比较认真，一笔一画的。
1: 那肯定不是了，那个时候就已经是行书都算不上了，就已经算是狂草。
0: 对，这就是从孩子的角度来讲。那作为家长呢，肯定比方说在这个周末，就带孩子去逛一逛什么商场、超市啊，什么这些
1: 采购一点开学之后的这个坚食啊、水果啊，
0: 包括文具店呢，是吧？
1: 哎，对，
0: 这段时间都会非常的火爆。
1: 书皮啊，包括一些这个新学期老师可能对于新的课程内容有新的这个要求，这样的话呢，就我们的本啊，包括一些这个笔呀、甚至是橡皮，还有的一些高年级的同学可能会运用到这个三角尺、三角板、圆规等等等等。
0: 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参与话题互动啊。今天的依然是有奖互动啊，奖品是由营口德华冷饮提供的价值50元的雪糕券一份啊。营口德华冷饮呢，也是真材实料，营口老百姓自己的品牌。在节目结束的时候呢，我们会随机抽取5位幸运听众，送上今天的奖品。
1: 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 YKFM 951，期待各位留言。北京时间来到了7:42了，我们来看看啊，在今天我们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哪些朋友早间非常早的就来跟我们打招呼了。今天来的最早的是爱要坦荡荡，他说早上好动听。
0: 早啊，还说今天
1: 很凉快。
0: 很凉快啊，是。就这种天气啊，感觉缺少一点过渡。
1: 对。
0: 对吧？
1: 我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穿的是短袖啊，这一出来之后感觉，哎，早上出来比较早的时候，是不是皮肤已经不太适合裸露在外头了？
0: 就是有点稍微有点冷飕飕的那种感觉。
1: 哎，对，凉飕飕。
0: 好在你这开车，如果要是像我走路的话，我就特别想奔跑起来，让身体
1: 那就跑起来，
0: 让身体热一热啊。
1: 今天出门比较早，或者是今天下班比较晚，回到家里面也比较晚的朋友，咱们啊，这个现在早晚这个比较凉了，咱们需要一件薄薄的小外套，在换季的时候咱千万千万不要感冒啊。
0: 对，帅气的小王子来打卡，他说动听组合早上好。
1: 早上好呀。
0: 和笨宝好久都没来打卡了。
1: 哎，
0: 是
1: 哈，
0: 也是哈。但是我想呢，可能有这样的原因，就是到秋天了，天气也好，然后美景也多，
1: 笨宝出去采风了。
0: 对，笨宝去采风去了。
1: 酝酿呢。
0: 对，
1: 不来则已哈，一来必然是一鸣惊人。张春文也来了，春文他说了哈，下周呢就要升大班了，今天我又跟爸爸去单位了，还是有点咳嗽没好呢。今天好冷啊，爸爸都给我穿这个长裤了，凉鞋呢也换不露脚趾的了。哎，爸爸很贴心哈，照顾得很全面很周到。
0: 对呀，你看现在其实很多家长特别是爸爸啊，带孩子我看也有一手啊。要是以前好像有的时候父亲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比较粗枝大叶的。
1: 哎，对。
0: 就很多细节不太注重。但你看现在这爸爸也很贴心嘛，这张春文的爸爸给孩子穿长裤子，凉鞋也换不露脚趾的了啊。
1: 细节方面都已经考虑到了。
0: 也是一位暖男呐。
1: 表扬一下程先生。
0: 幸福快乐说早上好啊。
1: 早上好。不时刀客还有我们的一位听友哈，无处不在，都说这个怎么云听就一直收不到咱们951呢，什么原因呢？我们今天哈也在这个上班，我们同事来到单位8:30左右的时间，
0: 我们可以跟技术部的同志反映一下。
1: 哎，对，沟通一下这个问题
0: 什么情况啊。 那时花开说，主持人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双儿来了，他说开学前哈，一定要准备的东西肯定是有学习用品了，各种类型的本子，像作文本、英文本、算草本，还有彩笔呢。每个学期哈，小朋友好像都希望拥有一套崭新的彩笔
1: 啊，对，
0: 哪怕是上学期的那个还有油呢。
1: 对，而且就是我记得我小时候那个彩笔哈，就是每学期用完的吧，你说它用完了吧，还没用完，没用完油也不太多了。
0: 对，像蓝色、红色、黄色、绿色这样的颜色，好像用起来哎就没剩多少水了。
1: 然后介乎于可换可不换之间，最后还是选择再来一套新的。
0: 对，家长朋友就会想着这不都能用吗？将就将就用呗。但有的时候新学期嘛，孩子们也需要一点点的仪式感，这个彩笔可能就是仪式感当中的一项。
1: 对，这是学习方面的准备，双人还讲呢，然后呢让孩子的奶奶帮忙包包子、花卷、馄饨啊，提前做好放在冰箱里早上的早餐。
0: 哎，奶奶真是太棒了。
1: 对，所以
0: 手也巧。
1: 你看好多家长就是每天发各种各样的孩子的早餐，我说就是早晨时间那么短，不一定有那么充裕的时间来做。
0: 对呀，
1: 但是提前做好冻在冰箱里，早上拿出来一加热或者下锅一煮，其实这个方法也是挺好。
0: 这样的话呢，就需要我们家里面有一位特别给力的厨艺高超的朋友。
1: 李永红说，小时候每到开学啊，这个牛皮纸还有书皮儿就要准备一些。
0: 牛皮纸那个时候能包书皮儿，我都感觉是比较高级的了。
1: 对，
0: 那个时候经常用的还有一种包书皮儿的纸，挂历纸。
1: 对，挂历，现在这挂历真的少见了啊。
0: 挂历、台历哈，都不常见了。
1: 那个时候挂历上印的一般都是豪车，那就是还有什么，
0: 我记得是大美人啊，
1: 美女是吧？再不就风景。
0: 对
1: 啊。那个时候还有用这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有用那个挂历做这个，我们讲门帘子，
0: 有印象，有印象。
1: 夏天的时候是吧，在家里挡蚊子用啊，那个好像也是需要一点这个巧劲儿的啊。
0: 对，以前心灵手巧的人特别特别多。说到这门帘子，我刚才突然之间还想到了一个，就用那个区别针儿，然后就是外面好像也得缠点什么，然后也是能做成一副门帘子
1: 啊。对。
0: 以前好多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动手做的啊，现在呢基本上都是需要去买了。
1: 对对对，现在就是文具店各种各样的书皮儿啊，牛皮纸的也有啊，塑料的也有，
0: 透明的直接套上去的，有贴的，哎呀各种各样，你就看吧。
1: 但是我们以前呢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大家在选择塑料书皮儿的时候呢，还是要看一看啊，是不是具有这个环保方面的资质，有些塑料瓶的味道也大。
0: 而且也建议大家伙哈，买回来之后呢，咱们第一时间哈可以给它放在家里面通风的地方，让它先吹一吹散散味儿。
1: 对，
0: 如果说你感觉哎我闻着没什么味儿，但是咱们为了安心嘛，为了孩子这个能更健康一点，咱们可以先提前的做一下这个动作。晾完之后呢，等新书现在还没发下来呢，这样的话呢，等到我们再套上之后放到孩子的书包里，相信这样的话就是更环保更健康了。
1: 对，校风来打卡了，说动听组合早上好。
0: 早上好呀，
1: 此刻营口到水源一路畅通，
0: 太好了。路面上的最新路况还仰仗各位啊，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和我们随时保持互动联络。
1: 好的，接下来呢步入到天气环节啊，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2: 万物需要阳光，
3: 生活需要方向，不管天气好不好，
2: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都很耀眼。冷暖早知道，
3: 天气刚刚好。
1: 好的，北京时间7:49，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东北风21点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6到21度，盖州26到21度，大石桥26到20度，鲅鱼圈26到20度。
0: 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大家伙会发现哈，这个难怪凉啊，因为你这个最高的气温才26度。
1: 对，但其实要是一直这种温度也挺好，就是不冷也。

0: 不热，
1: 那早上出来的时候还没有到最高气温呢。
0: 对，就让温度定格在26度就挺好的啊。然后呢，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东北风21点转西南风5到6级。
1: 天气预报里面说了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局部有阵雨。那么咱们出门在外，如果说想要保险一点的话呢，随身携带好雨具也是很有必要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来看一下全省整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呢，省内普遍还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大连哈预计是会有小雨的。另外，随着冷空气的发力，今天呢会显得更加的凉爽。省内很多地方呢气温会预计下降2到6度，像大连、抚顺、锦州、铁岭、阜新，最高气温呢是在27度左右，已经算是温度比较高的城市了。其他城市呢基本上最高温度在25度左右。白天啊体感的舒适度是非常高的，在今天夜间呢，只有大连的最低气温是21度，其他城市呢都是在17到20度之间。今天的凌晨前后会有一点凉意，所以呢大家伙开窗户今天就会发现了，并不想把那个窗户啊开得非常的大，欠一点点缝就可以了。同时呢，省内今天是都吹上了北风了，风力呢在3到4级，所以今天外出的时候基本上咱们就感受哈，透着两个字儿，觉得非常非常的舒坦。今天是非常适合到户外来活动活动的，感受一下这个秋天哈舒适的天气。未来一周呢，咱们辽宁经常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雨量不算太大，阳光呢也会在云层之间来回的穿梭，防晒其实还是要做好的。气温方面是有一点反复，但是奔向凉爽的秋季是必然的趋势了。最近一段时间呢，咱省内的最高气温都很难再突破30度了，即便是中午有一点点热，但是呢也是完全在承受范围之内。像辽宁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甚至只有20度出一点点头，所以大家伙还是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稍微薄一点的外套咱们是要陆续的拿出来准备穿上了。
0: 嗯，而且呢，刚才我看了一下我手机上的这个天气的展望啊，说在未来一段时间，包括在开学的前几天，应该是温度差不多都是这样，挺好，啊、
1: 挺好，
0: 而且呢
1: 挺舒适的。
0: 对，而且这种天气其实挺适合开学的，
1: 嗯，
0: 也比较适合
1: 学校
0: 对搞一些军训啊，包括开展一些什么开学典礼啊，或者文艺汇演啊，哎、
1: 对，
0: 这样就是孩子们就是感觉在户外不会太遭罪啊。
1: 而且这两天呢，这个凉爽的体感哈、啊，让我们在为开学前做这些准备，需要来回奔波购买用品的家长朋友来说，其实也是比较惬意的。
0: 对，
1: 如果天太晒太热，咱们想象一下哈、啊，在外面，今儿我就是需要换一个书包了，明儿我得去买点文具，买点本儿，后天呢，我还得准备一下这个饭兜子呀，看看饭盒能不能继续用了。可能新学期这个咱们一年级的小朋友要购置的东西就更多了，你有可能一天两天的不能够完全的采办妥帖，那这个时候呢，如果天天搁外面就需要为这点事儿去繁忙的时候，炎热的那个感觉，你说是不是心里面也会更焦躁一点？
0: 对呀、啊、就是本来心里焦躁，然后气候再炎热，
1: 嗯，
0: 那就有的时候心态就比较容易炸裂啊。
1: 如果再带着孩子一起去买、嗯、这个时候哎，家长朋友想要情绪稳定的话、嗯、那么功力可能就要深一点了。
0: 对，当然如果说是觉得自己有点火气了啊，吃点德华雪糕 也是不错的选择。
1: 非常的贴心哈、啊、都为您考虑到了。
0: 毫无痕迹的插入广告啊，
1: 非常的软和。
0: 欢迎大家呢继续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今天的互动奖品呢依然是由营口德华雪糕提供的价值50元的冷饮一份。这个我们会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抽取5位幸运听众送上今天的奖品。双儿说，婷婷刚才说那个曲别针门帘子一下子暴露年纪了、
1: 哎、
0: 我记忆里小时候家里的门帘我妈妈就是用曲别针制作的，彩色的，
1: 那个时候哈、啊、能制作出一份这个曲别针的门帘、
0: 嗯、
1: 我就会觉得那个手实在是太巧了。
0: 对呀、啊、
1: 并且是有足够的耐心的。
0: 嗯，
1: 我呢其实也帮着大人做过一点，但是哎没两下就跑开了，就跑远玩去了。
0: 对，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的父辈，我们的祖辈真的是动手能力特别强、啊、
1: 极强啊。
0: 对，
1: 紫竹秋水来了、他说哈、啊、现在呢市府路和海兰街的那个交叉路口哈、是不是建议想整一个红绿灯呢，就交通指示灯。
0: 说现在。

0: 是呢，那个地方感觉他觉得就是每天经过的时候还是
1: 有点危险，
0: 秩序有点混乱啊。
1: 对，
0: 刚才好像他说还有交通事故发生啊，所以说如果能有一个交通指示灯的话呢，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能够对那个路口的交通秩序啊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引导，
1: 嗯，
0: 是吧，大家通行会更加有序。
1: 好嘞，信息收到哈，我们会打包统一发送到我们的警媒工作交通事故群当中。
0: 嗯，这是新家航小朋友打卡说，准一年级的小朋友最后一天去幼儿园了，
1: 有一种站好最后一班岗的感觉。
0: 对呀，就是一年级的小朋友了啊，加油，
1: 欢迎啊。
0: 嗯，
1: 相信开学之后呢，还是会积极的在我们九五幺的微信公众平台里，相信每天早上打卡的时候也继续会看到新家航的身影。
0: 我们听友把这个是
1: 小独角兽，
0: 小独角兽啊，他说小时候记得有一次暑假开学前一天才想起来补作业，晚上挺晚还没补完，着急了，坏肚子了，妈妈一边帮我补作业，一边还得喂我吃药。
1: 哎呦，
0: 虽然这样做不对吧，但是每次想起来都觉得暖心又好笑。那次以后呢，我就不把作业都放到最后写了。
1: 哎，你看哈，有的时候这个事儿教人哈，一次就能够教会。之前呢肯定老师啊跟家长也说过很多次了，说你这作业你得提前写呀，你得就是一直断断续续的，你这一个假期你撑着写呗。哎，但是就会觉得说我心里有数，我就要留到最后写，经常啊那是最后写的龙飞凤舞。好在啊老师一般检查假期作业的时候他不是那么的较真儿，你不然的话这本作业可能就要从窗户出去了。
0: 而现在，所以说现在有很多孩子呢，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人家就是放假前几天
1: 猛猛写
0: 、都给他带出来。其实最理想的状态呢是假期每天写一点，每天写一点。
1: 对，
0: 但说实话这种状态挺难的，
1: 要坚持一件事儿不容易，
0: 每天坚持写一点点挺难的。所以呢
1: 而且在假期的时候哈，有些朋友他就是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呢，我都已经放假了，我就不能有几天我一笔都不动吗？
0: 嗯，
1: 是不是也会想完完全全的放松一下。
0: 但是我看到有些家长比方说假期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发的朋友圈，孩子在这个高铁上啊在飞机上啊
1: 作业背着走啊，
0: 作业也是照写不误，这也挺好的啊。
1: 那倒是也很自律哈，也很佩服。北京时间来到了7:57了，平台上大家伙的留言呢我们会陆续的来读一下哈。你看陈就跟我们更新了路面上的情况，他说今天啊17中是不是开学了呀，这智全街呢堵得咋那么厉害呢？
0: 嗯，不太了解。有的学校可能是不是新生军训呢，这个开学前一周。
1: 有了解情况的朋友哈，可以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上跟我们说一下。
0: 特别是对于很多初高中的新生来讲，军训其实也是人生当中比较难忘的一课啊，就是通过军训，一方面呢是锻炼了孩子们的组织性、纪律性啊，增强体质。其实专家讲，军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同学们之间快速的彼此了解、彼此熟悉，对不对？要不然
1: 天天坐教室里
0: 突然间一开学大家就上课了，好像彼此还有点陌生。
1: 对，
0: 但是军训了，哎，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对不对？凭什么他们班跑三圈让咱们跑五圈是吧？不对，这太不公平了。
1: 好像是这样哈，能够快速的将一个班级的这个凝聚力哈团结起来，
0: 然后很快孩子们就打成一片了，这个很好啊。
1: 但是军训哈，咱们也要注意一点，一个呢就是防晒，另一个就是告诉孩子一定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哈，千万不要中暑了。另外呢，也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素质量力而行。说曹操，曹操就到了，你看看谁来了呀？
0: 这是小王子，千呼万唤啊，也是很多听友等了好几天的笨宝，发来了最新的诗作。他说：“蝉声阵阵扰清梦。”偶有蛙鸣助微声，清晨公园喧嚣起，北风拂面送凉情。对，现在呢就是如果你睡觉开窗户的话呢能够听到蝉鸣啊，如果说家离公园比较近的话还能够听到这个蛙声。
1: 对
0: 啊，
1: 离公园比较近的除了能听到蛙声之外还能听到歌声
0: 啊。对，反正离公园近有好处，出门散步啊、遛弯、锻炼身体啊，都非常的方便。
1: 是的，
0: 但是奔宝写的这个初秋的意境还是很浓的。
1: 到底还是奔宝哈，一点也没有让我们失望。